比赛呢又是4-1战胜了蒙特利尔加拿大人，进入到总决赛。金骑士呢晋级之路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稳，4-2战胜猛犸象，4-2战胜小鸭，最后是在西部决赛当中以4-0的比分横扫了常规赛冠军总统杯得主科罗拉多雪崩。那么这两支球队各自的晋级之路，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这是东部的首轮，飓风与参议员队的比赛。泰勒霍尔率先为飓风队打开胜利之门。其实整个季后赛打到现在，飓风队的这个二组就是由泰勒霍尔、斯坦科文和这个布雷克组成的二组，是攻击火力最强的二组。三个人加在一起已经拿了43分，乍看上去这个得分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要考虑这支球队季后赛一共才只打了13场比赛，他们以12-1的战绩闯进总决赛，他们打的场次少，所以这个43分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一个得分了。就是阿霍打入的一个空网球。其实阿霍在季后赛当中表现的很一般，就是在得分端的贡献呢对球队并不是很大。这是布雷克，同样也是二组，泰勒霍尔同样也是二组，助攻斯坦科文。这就是泰勒霍尔助攻这个布雷克。飓风的二组啊，确确实实季后赛当中的这个表现太过抢眼，是整支球队的得分担当。一组的主要精力呢是负责防守和前抢。我们再来看看东决，东决的第一场比赛呢爆了一个冷，就是加拿大人是6-1战胜的飓风。但是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前提是加拿大人在第二轮打军刀打了4-3，打满了7场，而飓风队打第二轮的时候是4-0横扫的飞人。所以呢飓风队在进入到东决之前，他们休息了整整11天，把整个的比赛状态全都给歇没了。所以第一场比赛出现了闪失，大比分输球，但是他们很快的调整出了自己的状态，又是二组。泰勒霍尔底板区传出来助攻这个右侧争球圈的，这是斯坦科文。5号罗宾逊四组也是同样建功。这场比赛呢是我们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直播的东决的第5场比赛，有可能是连续2轮打抢七，所以呢加拿大人队整体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显得有些疲惫。这又是二组建功，布雷克

开了霍尔，跟进补射，是布雷克。

看台上的球迷也打出了"下一站总决赛"这样的标语。在布兰达姆治下的飓风队连续进入到季后赛，三年进入到东部决赛，但是全都输球了。这是布兰达姆治下飓风队第一次进入到总决赛，而进入总决赛这样的历程，布兰达姆作为球员、作为队长，在飓风队效力的时候曾经经历过。我们看到，尽管拿到了东部决赛的胜利，但是呢，所有的球员还都是不碰奖杯。同样啊，西部这边金骑士这边也是不碰奖杯的。就为什么不碰奖杯呢？这个奖杯啊，对于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来讲呢，并不是一个特别亮眼的一个荣誉。他们更希望的是把这个碰奖杯的手留到最后总决赛颁奖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看金骑士队的晋级之路。第一轮的对手是猛犸象，其实犹他猛犸象在今年这个赛季打的确确实实是让人很佩服。球队在没有太多大牌球星的情况下能够进入到这个季后赛当中不容易，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分区是在中区，中区拥有雪崩、拥有达拉斯星、拥有明尼苏达狂野这三大巨头型球队，猛犸象能够抢到一个第四，着实不易。今年季后赛这个金骑士队的新人93号马尔纳打得特别的舒服，把前面在枫叶效力多年积压的苦闷啊，9个赛季的这种郁闷通通的发泄出来。马尔纳对于总冠军的渴望可能是球队当中最为强烈的。2023年，在布鲁斯卡西迪的率领下，金骑士队夺取了斯坦利杯。但是今年呢，在还剩10场常规赛的情况下，球队更换了卡西迪，取而代之的是老帅托尔托雷拉。结果就在进入季后赛之前，这个金骑士队摇摇欲坠的状况下，托尔托雷拉带领这支球队重新振作起来，走回到正轨。我们看马尔纳这个球门前的冷静的射门，骗过门将之后，在双腿拉过来，最后是侧向球门，反手把球打进球门，相当的冷静。这就是马尔纳的助攻。豪登在无人防守的位置轻松的破门。豪登季后赛已经打进了10个进球，这个数据与他们的一组的边锋多罗费耶夫是一样的。这是后卫西奥多的进球。金骑士队的队长马克斯通在季后赛打打停停，由于伤病的影响，所以在跟小鸭队的这个系列赛当中，这个马克斯通并没有出场，但是这并不影响金骑士队继续高歌猛进。就是赫特尔在边板墙的一次背身传球，轻轻的一抖手腕，这球就这是巴尔巴舍夫，把球传给了多罗费耶夫。金骑士队的一组艾希尔得分多，但是呢进球少，他的18分当中只有2个是进球，另外16分是来自于助攻。所以在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艾希尔的射门的手感看看能恢复几成，这是非常关键的。
赛后握手，两大传奇主帅坎纳维尔与托尔托雷拉。

七决晋级世队的对手是常规赛的联盟积分排名第一的雪崩，结果队长马克思东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复出，并且为球队率先打开胜利之门。威廉·卡尔松，常规赛卡尔松打的也不多，都是受伤。

在晋级的关键战，尽管到最后放空门做最后一搏，但仍然雪崩被金骑士队淘汰出局。这样的话，金骑士与飓风进入到总决赛当中。我们结合着数据来给大家做一下更为详细的介绍。我们看看两支球队的消息数的情况。金骑士队季后赛是12胜4负，一共打了16场比赛，其实这个用场也已经很少了，但是相比于飓风，他们的用场还是多啊。飓风创了联盟的一个记录，就是自打1987年联盟开始采用7场4胜制的季后赛赛制以来，进入到总决赛，飓风目前是用场最少的球队。12胜1负的季后赛战绩确确实实看上去太亮眼了。两支球队场均进球数都超过3个，场均失球数也都不多，尤其是飓风啊，场均失球数只有1.62。多打少和少防多两队的表现不太一样，少防多都很强，但是多打少呢，飓风队只有12.5%的成功率，而且争球啊，飓风队的争球比金骑士差了很多。我们再来看看前锋的数据，多罗费耶夫和斯坦科文两个人都是进了10个球和9个球，各有4次和3次助攻，射门成功率都很高，效率值都是正5和正8，都很不错。出场时间呢也是比较克制啊，16分48秒和16分53秒。这是两队的当家后卫西奥多和米勒，西奥多呢是得了10分。有一个多打少进球，受罚6分钟，而米勒呢是得了8分，8分都来自于助攻，效率值是正14。西奥多的出场时间更多，米勒呢还是相对来讲少一点。卡特哈特和弗雷德里克安诺生两位先发门将的数据，同样也是非常的漂亮，92.4%和93.1%。那么，卡特哈特呢37个失球，而安诺生只有20个。其实场均失球方面，哈特的这个2.22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是相对于安诺生在东部打的季后赛来讲，这1.41确实是太可怕了。好的，那么我们这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稍后进入到总决赛第1场的争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一场，维加斯金骑士做客卡罗莱纳飓风。飓风队这场比赛是身穿深色球衣，两队的先发门将是卡特哈特和安诺生。飓风队常规赛53胜22负，7场加时负，排在东部第一。金骑士队常规赛39胜26负，17场加时负，排在太平洋区第一。两队各自经历三轮季后赛的比拼，在7场4胜制的比赛当中，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到总决赛。这是时隔20年。飓风队再次闯进总决赛。2006年，他们以4-3的大比分。Good luck. Take a look around, boys. What's better than this? 4-3的比分击败尤人，夺取了队史第一座斯坦利杯。当时的队长就是现在飓风队的主教练罗德·布兰达姆尔。而金骑士队最近一次取得总冠军是2023年，这也是继2018和2023、2025，哇，刚刚开场球就进了，这个球打得相当的突然。这是丹麦球员埃勒斯为飓风队率先进球，比赛刚刚开始25秒钟。这是埃勒斯季后赛个人第五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手转攻，速度非常的快。西奥多边板墙处理球不够谨慎，埃勒斯与队长乔丹斯达尔和48号马蒂努克打球队三组。

射到底半区，金济世队想传门前找巴尔纳，但是球没有成功。刚才这一球的助攻来自于斯拉文和查特菲尔德。地板兜过来，这个右侧查特菲尔德，好球，斯拉文的射门，

看看吉尼斯队的反击，这球传的不错，右侧马克思东进来，往前给。

这是斯坦丘文刚才的传球，斯拉文的射门击中了横梁，这是布兰达摩尔飓风队的主教练。好球啊，飓风队在中区的防守还是比较紧，没有给对方太多的空间。安德松底板区接球失误，这种球其实位置还是比较危险。凯维斯先打马蒂努克，飓风队现在在换组，

球能再次给到埃勒斯，埃勒斯刚才的这个进球呢是他季后赛的第五个进球，此外他还有五次助攻。他是上赛季结束之后离开了喷气机来到了飓风。今年季后赛飓风队先进球的场次战绩是10胜1负。托尔托雷拉，金骑士队的主教练。金骑士队先失球的场次战绩是5胜3负。

赫特尔底板区，突袭尼科夫，这球想找阿霍，但是球没有传过去。突袭尼科夫拿球，波斯蒂斯比希尔。

球应该是一个越位球。布兰达姆的这个神情啊，看上去确实是有些紧张，不像是他之前执教这个球队打季后赛，在东部打季后赛的时候的样子。骑士队的后卫五号杰里米·洛宗这场比赛是伤愈回归，之前由于上肢的伤势，季后赛洛宗缺席了六场比赛。多罗费耶夫把球给到底板区，巴尔巴舍夫上来前抢，这球没有拿到门线，接下来巴尔巴舍夫，哎，这球防得不错，又是埃勒斯的防守。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十三场比赛当中有十二场的失球，都是只有两个甚至更少。安徒生季后赛1.41的场均失球，93.1%的扑救率。哈特场均失球2.22，扑救率92.4%。而且这个赛季是哈特继23-24赛季之后首次打比赛。在底板区，球还是没有能够控下来，队友再打到底板区，托洛菲耶夫再来前抢，这球出蓝线了。

兄弟把球争下来，这是积分二组，布雷克以拿球进篮线，交给泰勒霍尔，分过来往门前送，九号是米勒。嘿，安德烈·米勒季后赛虽然没有进球，但是效率值是正14，他有8次助攻。吉尼科夫，斯通，啊，这球队友没有领会到啊！危险，打门，哈特把这球抓在手套当中，贾维斯的射门。

龙队前场差一点把球拿下来，马尔纳往前传，哇，又是前场大门，地方队的第二组啊，确实太可怕了。范萨尔

季芳把球争下来，小鱼干到中区进入蓝线，马蒂鲁克把底板区给射门，斯拉文的射门，那希尔这球传的稍微有一点大啊，这球门前包抄，但是没有打到球。斯拉文再传，这球没有传过去。哎呦，斯拉尔打门，

第一节比赛。

赛的前半段现在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从目前来看呢，金骑士队似乎并没有找到比赛的节奏，他们好像一直在被飓风队冲击。飓风队这种全场冲的打法，看看能坚持多久吧。特别是金骑士的几个箭头球员拿球的时候，飓风队盯得特别的紧。多罗费耶夫、巴尔巴舍夫、艾希尔、斯通、豪登，都被对方重点照顾。

较多。走一杆，现在是飓风四组，五号卢宾逊那组，进击车的反击，哎呀，这球空击接球没有拿到啊。两队持球在对方攻区的时间，一分五八，就两分零点。

0: 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反击。这个球是艾歇尔在进篮线的时候横传失误导致的。这球啊，打得也比较巧，刚好在哈特抬腿准备向球门左侧移动的时候，阿勒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球打进。他的霍尔，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哎呦，又是出区啊，差一点点又被断啊！这如果不是这个禁区里面有37号斯维辛尼科夫的话，贾维斯在蓝线这一断下来，又是一个反击球，而且又是会形成局部的多拉少。仅仅是今天出区，包括进线都是需要有很多的变化。飓风的防守确实是强。

这球助攻是来自于查德菲尔德，小多这球也是带太多了，就前锋需要跑起来去主动去接这个球。小多是一个能带球的后卫，但是你还是需要队友的配合呀。球给过来，传线，小多打一杆漂亮，球进了。门前应该是有电射吧，等一下通过回放再看一下，如果没有电射就是小多的进球。那应该就是西奥多的进球，这球应该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一个折线，看一下，哦，应该是50号的罗宾逊。

应该是打到罗宾逊的身上，这球有一个折线，这个进球来的很是时候啊，要不然的话进球是带着两球的落后又往后比赛会越难打。看不太清楚到底是打在克莱塞尔的球杆弹进去还是打在罗宾逊的腿上弹进去，这是豪登的一个犯规。应该是一个横杆推肚犯规，但查德菲尔德呢经验比较老道，看到对方球杆上来直接转身

今天节目开场前我们也提到了多打少是飓风队在季后赛当中相对来讲做的最差的一点。米勒，布雷克，米勒射门，

0: 马尔晃了一下，再给蓝线，他的霍尔，布雷克再传，哟，这个小小米勒，范克文可以拿球啊，慢了，蓝线直接打，这球被希森斯用身体挡出了蓝线。这次多打少，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有进球，但是飓风明显比前面的这个东决阶段的多打少强了很多，就球啊基本上都是在有威胁的区间在运行。艾勒斯，贾维斯，艾勒斯在传，反手接球，尼方直接射门，哎，这球被断了，有反击，多拉少刚刚结束，豪登传弱侧到门前，这球没给过去，艾勒斯和门将安诺生两个人，应该是再加上贾维斯三个人合力封堵了这个路线。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苏维奇尼科夫现在13场比赛场均出场时间18分钟，3个进球，4次助攻，50次冲撞，24分钟首发时间也是球队最长的。季后赛场均首发时间14.1分钟，确实还是总体来讲比较多。金骑士队只有8.4分钟，较多这个进球助攻来自于麦克纳布和科尔史密斯。

安德松，哎呦，这个球，这滑行突然出现一个失误啊！瓦尔纳，把球进线，观察一下队友位置，传好球啊！哎呀，接球没有接好，这个球传的太棒了，威廉卡尔松没有接好这球啊！单刀球，我的天，哎呦，这边也是啊，没有打进，很可惜。朗斯东中区抢断传好球，哎呦，西森斯这球没有打上，其实赫特尔可以自己射门，刚才这球斯东传过去已经非常好了。斯东再拿球，我只能往地板区打，这是不越位，所以齐尼科夫

2分44:4分39，这是两队在攻区控球的时间。这球传的真棒，可惜斯坦科文这球没有骗过哈特。又是一次攻击抢断，在等队友出来。两点之后的射门，斯坦科文

金骑士队在这一节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攻。所以齐尼科夫好的，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主场作战的飓风队是2-1领先金骑士。为飓风队建功的是27号丹麦前锋埃勒斯。好的，那么首节比赛呢，其实飓风队

由于第一个进球发生的时间太早，导致金奇士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一直在寻找自己应该有的一种比赛节奏和状态。其实这对于客场作战的金奇士队来讲压力确实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开场的这个进球，这球本来呢是金奇士队的攻势，但是回篮线的时候这个西奥多没有能够控下来，被埃勒斯直接把球断掉，带着球一路狂奔杀到门前，毫不犹豫。西奥多后面也打，但是阻止不了，麦克阿布弱侧过来补也来不及了。这又是进篮线，今天两个失误球都发生在右侧篮线这个点，一个是直接被断，一个是在这个点位向对侧传球被断。虽然飓风队阵地战收获并不是很多，多打少的时候制造了一些威胁，但是并没有进球。尽管如此，但是他们能够抓住反击的机会，这就是促使他们能够领先的一大原因。为金奇士追分的是27号西奥多，这球应该是打在了5号罗宾逊的后腿板上弹进去了。

0: 首节比赛其实双方的射正球门次数相差的还是比较多，金骑士队只有四次，飓风队是12次，12次这个数据呢是正常的，但是4次确确实实有些太少了。对于金骑士队这样一支习惯于在第三节爆发出真正能量的球队来讲，尽管现在飓风队领先一分，但是比赛还是充满了悬念。稍后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场比赛的第二节。
1: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

0: 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斯大利杯总决赛第二节。飓风队在首节过后2-1领先来访的金骑士。飓风队先是由埃勒斯接连打进2球，然后金骑士队由后卫西奥多追了1分。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当以领先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飓风队的战绩是7胜0负。而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金骑士队是3胜2负，话音未落，金骑士队将比分追平了。一组建功，艾歇尔、巴尔巴舍夫，这球是巴尔巴舍夫的进球。艾歇尔这球传的也是非常棒的，第一时间找到了处在空位的巴尔巴舍夫，左圈接球，直接打了一个近角，

首节比赛的这个津津世队两个丢球呢，都是出自于自己的失误。当然，飓风队抓机会的能力也是很强，尤其是埃勒斯。布雷克把球传给凯勒霍尔。

哦，这球是米勒，米勒插上来助攻。侯登传过来，瓦尔纳。哈特还是比较谨慎，这个球直接把球抓在手套当中。

阿霍拿球，防守杆传，麦克纳布有两次助攻了。麦克纳布前面三轮季后赛加在一起只有三次助攻，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上。

范萨尔转移球多得，这是史密斯前抢，漂亮的变向，这是第四比希尔，多德和科克兰两个人在篮线，多德手上有动作，拽了对方的球杆，但是裁判没有吹。四组在场上时间确实也比较长了。

0: 好球！
1: 啊，里努克的射门。哦，替分队这边也出现一个失误。艾希尔拿球，左侧进篮线。哇，这球防得漂亮！这个球防得真漂亮，好球！哎，可惜了，接球没有接好，导致后面的动作很难连续。

这节比赛的射正次数是3-2，上一节是4-12。马尔纳，

可惜了，这球其实接的时候呢没有完全接稳，所以在调的过程当中也是没有能够完全把球控住。

艾希尔季后赛到目前为止虽然有16次助攻，但只有2个进球，射门成功率只有4.8%。这是巴尔巴首富，双区争球，领争球双方各赢了12次，好球。

马尔纳这球传的真好啊！进球的是71号威廉卡尔松，金骑士队连进两球，逆转了比分。

尔松的这个进球，第一助攻是马尔纳，第二助攻是豪登。这三个人也是金骑士队的二组。哎呦，哈特的球杆啊，飞了那么远。越位，

兄弟把球争下来，小多二把舍夫，麦克纳布，二把舍夫敲一下，海希尔传后点，哎呦，这球没有完全吃正部位。多罗费耶夫，卡菲尔德在防守，蓝线再往门前给球，哎，等的稍微长了一点。多罗费耶夫，球给过来，二巴舍夫，汉希尔，飓风队把球断下来，现在两队都要换人，这几名球员在场上时间确实很长了。仅仅是给送一个长球，多德

断球下来，死球。

裁判给了一个缓判，替补队有球员犯规。艾希尔现在是晋级队可以撤下门将哈特，形成前场的6-5。哈尼芬，艾希尔，哈尼芬拦线，艾希尔拿球。底板区有两名晋级队的球员，马尔纳传。哎呦，这球门前的压缩防守啊，非常的紧。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金骑士队的主教练托尔托雷拉2004年率领闪电队夺取了斯坦利杯，在2004年和2017年两次获得捷克亚邦斯奖。今天是金骑士队的多打少，今年季后赛金骑士队的多打少表现的还是不错的，23.9%的成功率，客场呢稍微差一点，只有20.8%。而巨坑队的少防多强的可怕，92.5%，主场少防多成功率92.6%。马尔纳，这是赫特尔，艾希尔传，斯通，再往另外一侧给，这球没有，斯通拿球给过来，艾希尔，斯通还是在门侧。赫特尔转身打门，球被安诺生扑住了。这球安诺生扑住之后呢，斯通站在他的面前没有动，啊，第一时间想要去补射，但是发现对手已经把球扑住之后，斯通并没有动。即便如此，老队长乔丹斯塔尔还是过来推了斯通两把，离我们门将远点啊。斯通呢也很尊重前辈，也没有动，被推两下也没有任何表示，没有任何反应。乔丹斯塔尔之前拿过总冠军，是在企鹅队的时候，当时跟他并肩作战的还是克罗斯比和马尔金。2009年，哦，艾希尔的射门也是命中了球门框。多打少还有20秒钟，马尔纳，哎呦，这球赫特尔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赫特尔会以这种方式把球传到右圈。赫特尔拿球进蓝线，哦，这下撞得不轻啊。艾希尔，马尔纳反手再给，多打少结束，现在场上回到5-5。

威廉卡尔森，格斯蒂斯比希尔，球传到了一个没有队友的位置，斯坦克文也接不到。汉尼森，卡勒霍尔，行，艾达舍夫。科泽，在门口等了很久啊。科尔史密斯，阿里耶，阿里耶曾经也是金骑士队的一员。左侧拿球进篮线，后流，阿里耶，冲撞次数21-15，米勒，好球，打门，哇，球进了，漂亮，乔丹斯坦尔，老队长关键时刻有关键发挥啊，个人季后赛第三球，3-3平。2006年的榜眼秀，米勒这球传的非常舒服，老队长接球之后不用太多调整，可以起杆打。

老帅托尔托雷拉对这个丢球呢也是表示很愤怒啊，那个防守上出现漏人，

小鱼丝。大货。这是利斯利希尔往门前打。好球，安妮芬。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就打得稍微有点慢。这节比赛，金骑士队终于把射正球门的次数追上来了，现在是13-15。首节比赛落后的太多了，比对手少了8次。

门前点球，都给的稍微有点急。威廉·卡尔松。

西方队把球争下来，巴特菲尔德出球，打球，左侧进篮线，门，泰勒霍尔的射门，这边卡尔松。他在找马尔纳的位置，马尔纳身边都有防守人，这个可性把球打到底板区，好球，斯坦科文这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犹豫啊，好球，安芬这个中路的防守一身球杆，价值连城，哎呀，巴尔巴舍夫这球没有接好啊，金骑士队今天失误确实比较多，斯坦科文的射门，

好的，我们一起回到比赛当中。安东升现在面临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这节比赛金骑士队已经有九次射正了，而且威胁球比较多，球的运转呢很多时候都是围绕着球门

格拉斯巴尔，马蒂姆克，球打门，哦呦，这球没有打进啊！阿菲尔德，勉强，哦呦，这三个人，仅仅是这二组的这三个人，确实也都是技术流。

头灯洛宗篮线外打一杆接住板墙传球，哈尔松好球，贾维斯传，哎呀这球传谁呀、啊、飓风这一组的状态确实是不行了、啊，

这球传的也是线路选择上并不好，阿霍近距离的射门没有打进。第二节比赛还有2分13秒钟。

问题扔球，这球不会吹死球了，这是拼出来的一个取消死球。阿霍点一下，给，哦呦，费希尼科夫这球也是没有打上。

维奇尼科夫好像也是在一直在找自己的状态。在攻区的控球时间，七分半钟对八分半钟，这个数据的差距比第一节已经小了很多。犯人犯规，四十九号巴尔巴舍夫倒地，裁判吹了五号后卫查特菲尔德犯人犯规。这个时间呢，对于飓风来讲还挺友好的，这节比赛还有一分二十五秒钟结束。也就是说，如果这次多打少，金骑士队不能在一分二十五秒钟之内进球的话，下一节比赛尽管他们还是以多打少开场，但是呢，坠球点从争优圈，从端区的争优圈到红线，这个位置上的变化对于攻方球队来讲呢是不利的。丢球了，现场观众认为金骑士队有球员在篮线附近有犯规动作，裁判没有吹罚。马尔纳重新把球抢回来，哎呦，这球没有打进，

一万缺，这会儿短线马纳，哎呦，艾希尔这球也不射门啊，打门。你说传的太多了，球门移动。金骑士队季后赛多打少得分最多的球员是马尔纳，得了七分，艾希尔和赫特尔都是六分，多罗费耶夫是五分。

0: 蓝线争球，啊，松本就争下来，小多，转身打，想法不错。好，这样第二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3-3平。第二节比赛当中呢，这个金骑士队显然已经适应了比赛的节奏和对抗。我们不知道在第一节过后的节间休息，在更衣室里面老帅托尔托雷拉对球员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从第二节比赛一上来，整支队伍的这种精气神，这种面貌就发生了一大转变，而场上的形势也随之扭转。我们看看金骑士队在第二节刚刚开场不久的进球，这个球呢是第二节开场30秒钟由巴尔巴舍夫打进的，他接到了队友艾希尔的助攻，这球传得漂亮，打得也是很坚决。这是金骑士今天打入的第三个球，也就是反超比分的一球，由马尔纳在底板区背身反手传门前，由威廉卡尔松把球打进。但是呢，金骑士队在领先之后就又出现了失误，就是这一个哈尼芬出蓝线的时候又一次被断。今天啊，这个靠近我们转播屏幕这个下方这一侧板墙蓝线附近，这是连续三个金骑士的丢球都是从这个点发起的，都是在这个点上，要么是接球失误，要么是传球出球那个出手那个点也是在这儿，传球失误的点。总之到最后形成失误的后果就是飓风队进球。飓风队抓机会的能力确实很强。第三节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呢，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金骑士需要加强的是减少失误，最好不失误，而飓风队需要加强的就是对于对方的二组的重点盯防，对于边板墙对方传球往中路给的这种重点的切断。好，我们稍后来看双方的第三节比赛。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飓风队与金骑士队的第三节比赛。这是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一场，两队在两节过后比分打成了3-3平。在第二节的末段，飓风队有球员犯规，所以这一节比赛还是金骑士队跨节多打少的后半程。大概还剩个30几秒钟，

德兰斯塔尔拿起

在底板区，在中路马蒂努克与斯通两个人有身体接触，但是裁判没有吹罚。看那球大门，这是多罗菲耶夫的射门，斯通。现在多打少结束，场上回到5-5，查克菲尔德重新加入战斗。又说的这一次射门也没有打进，很可惜。科特尔，这边卡尔森，门前门前打。这段时间巨鹏队已经相当疲惫了，看西奥多，好球，球又进了，4-3，这次是豪登，金骑士队的二组利用对手的疲惫，终于再下一城，再次取得领先。本场比赛他们先是以0-2落后，随后连入三球将比分逆转，但是领先之后被飓风队追平比分。第三节一上来再次领先，这是西奥多蓝线向门前的输送，豪登伸球杆一垫，把这球给垫进了球门。

巴里耶，罗宾逊，安德松。

好球，哇，这球断的真干脆啊，多罗费耶夫抢断阿霍，帕尔巴舍夫传，阿希尔包抄到门前的那球并没有打进，又是西奥多，帕尔巴舍夫，多罗费耶夫在门前，艾希尔拿球兜底板想往篮线传，但那球被断掉了，贾维斯，刀杆击球，这是飓风队的球员席，主教练布兰达摩尔面色比较凝重，西奥多这场比赛一球一助攻，

季后赛，西奥多已经是5球8助攻了。

韩德松直接打，哎，还有机会，哎呀，这个球没有控制好方向。侯登再拿球，侯登现在是季后赛射手王了，十一个进球了。地板区没有人盯防，给上来，再传，再打，米勒的射门，米勒再拿球，凯勒霍尔，球被打出蓝线，顶蓝线防守的应该是

儿呢。二组顺利的完成任务，现在是到场边休息，现在上三组。斯坦科文拿球给过来，打门，球被哈特封了出去。看看豪登，这个球很可惜，最后的这个射门呢，反守卫射门有点失控了。

从第一节目到现在，金骑士队15次射正，巨方队只有6次。现在也是开场至今，金骑士第一次在射正球门次数上领先对手。巨方队在跟这个蒙加人的比赛当中，啊，加拿大人3场比赛，第二场、第三场和第四场，3场比赛加在一起的射正球门次数是41次，就是被巨方队压制的死死的。

29-20的冲撞次数。斯塔尔的射门就被门将哈特挡出来，埃勒斯

麦克纳布

好的。哎，这个球弹到了门前。好松，吉隆队有反击的机会。哎，贾维斯进线的时候，再次球被打出蓝线。

来到现在，在更新的时间，今天是已经比飓风多了半分钟。哈尼菲，底板区一对一，把这球给转下来。开饭吹停比赛，有犯规。

出的是艾希尔吗？粗暴，安德松。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刚才呢是金骑士队的后卫安德松手抓球犯规，飓风队的多打少，因为本场比赛之前有过一次多打少，但是没有进球。阿勒斯，然后交给波斯蒂斯比希尔，保罗斯再传阿霍。这是比希尔打门，这是贾维斯的射门，

再次轻区。金州狮队在今年季后赛当中有四个少打多进球。米勒，整个多打少结束，场上回到五打五。不得挑杆轻区，在蓝线处，季空队把球断下来，再重新打回到攻区里。到底板区

0: 17号杨科夫斯基，
1: 77, 2 minutes delay again.
0: 延误比赛犯规。

嗯，仅仅是这次多拉卡，艾希尔，赫特尔，这球直接被顶着出了蓝线。

跳进篮线，转移球的时候球又被断了，

你们说。再次清区，这样的话这一节的多打少只能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了。今天两队少防多做的都好，但是多打少都没有进球。

冠军争球，哎呦漂亮！哥斯蒂斯·米歇尔，比分打成4-4平。

所有人全都在争球点那个附近。这个客观上导致戈斯蒂斯比希尔在射门的时候身边是没有防守人的。季后赛第三球，

肯定是接下来该怎么样去破局。首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是相当重要的。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布兰达门的球队还有机会啊。系列赛交手的第一战，如果能够取胜，对接下来的比赛会很有帮助。起码从信心上来讲，对球队是一个鼓舞。飓风的这个主场氛围也是相当的热烈。

十八号马利鲁克

希尔多、巴尔巴索夫、卡尔松和豪登，今天吉尼斯的二组打得非常好。这个球传过来，西森斯在射门之前啊，身体跟对手有接触，射门有点发不上力。这个比赛双方各有五次射正，比分队在这个时候追平比分对于士气来说非常关键。刚才这个是37号斯维奇尼科夫的射门，马克思通在底板区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中。尝试射门，47-54。现在本科字幕给出了两队在今年季后赛加时赛的战绩。金骑士是3战全胜，飓风是5战全胜。

配合也是到中。

去想直接找埃勒斯，但是现在金骑士还是吃了两堑长了一智啊。专区里面专门留一个人盯着埃勒斯，直接打多罗费耶夫的射门，

好球，二虎身边，啊，地板球给，转移到另外一侧，米勒门前打，哎呦，这右圈的射门啊，打得太正了，而且太绵软了。又是贾维斯，贾维斯今天机会真的很多。中路的射门，又是贾维斯，球还是没有打进。贾维斯常规赛期间表现得非常好，32个进球，34次助攻，

白守刚清虚，李森斯好球，打门漂亮，哇，这个配合太棒了，这是希森斯在边板墙背身反手向球场的中路去传，接到球的是48号赫特尔，手起刀落把球打进。在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3分24秒的时候，金骑士队再次领先。这是赫特尔和希森斯两个人之间做的配合。金骑士队今天进球的是一组后卫西奥多，一组前锋巴尔巴舍夫，二组前锋卡尔松，三组前锋二组前锋豪登，三组前锋赫特尔。西奥多一球两助攻，这个球也是赫特尔今年季后赛个人第4个进球。赫特尔在2016年也跟随鲨鱼队打过总决赛，当时他们是6场输给了企鹅。常规时间还有2分多钟，这次如果能够在禁区式的端区把球控下来的话，飓风会撤下门将阿诺生，再上一名进攻球员，在前场形成6打5的局面。安诺生滑向球员席，

一板区的拼抢，阿霍拿球回篮线失误了，这个球肖默克也没有在位置上。 飓风队最后时刻要放手一搏了，哦，直接尝试一个超远距离射门，这就形成了死球，1分06秒钟。

主攻队叫了一个暂停，最后时刻主教练布兰达姆尔布置战术，

晋级狮队今天争球赢了32次，飓风队赢了28次。队长乔丹斯塔尔来争球，现在晋级狮上的肯定都是防守能力最强的球员，飓风上的应该都是进攻能力最强的球员。

西方队把球争下来，贾维斯往门前打，这是斯拉文，哦，这球被封堵了。克斯蒂斯比希尔，埃勒斯，哦，球被断了，在中区看看，科尔史密斯。西方队重新把球抢回来，结果出球的时候还是被对手碰了一下。范克拉布肩膀强，西方队把球抢出来，克斯蒂斯比希尔起杆打，卡特哈特把这球给扑住了。比赛常规时间还有22.3秒。这调的时间还是长，球过来的时候颠了一下，

飓风队季后赛主场战绩是6胜1负，金骑士队客场战绩是6胜2负。这组对抗，哎呀，又是一个拦线失误啊！这个球丢的，斯坦科文，时间不够了吧？看看这一次，还是一个死球，还有5.6秒钟，时间不够了呀。斯坦科文到了总决赛这第二组啊，包括

他在内，包括泰勒霍尔和这个布雷克，前面的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打得都特别好，但是到了总决赛确实压力不一样。这场比赛整场第二组都是处在一种隐身的状况。朗克文传打，这球也是没有打进。泰勒霍尔转身再来，比赛结束。首场比赛，金骑士队在客场5-4战胜了卡罗莱纳飓风，取得了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祝贺金骑士队！这场比赛尽管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最关键时刻他们还是顶住了压力，也没有失误，没有犯错。这场比赛值得飓风队总结的地方有很多啊，希望他们能够在短暂的一天休整当中找到状态并解决问题。我们会在北京时间周五的早上8点继续为大家转播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二场的比赛，仍然是飓风队的主场，仍然是早上8点，欢迎各位朋友到时收看。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芙妮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纪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

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米，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本选手范克林肯，看他的这一饼。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米。但是他此前一头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拉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
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林肯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塞恩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8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7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6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
五道是美国选手。

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英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纠正之后的这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

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了，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

只是一个带动。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做客演播室，来为您评论这场比赛。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两队呢，比利时队在2025年啊，包括波兰队都是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有过参赛记录的。波兰队的这个参赛成绩相对来说要更好一点，他们是23、24、25年连续三年获得了第三名，可以说在实力上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上来之后就是很快的得分了。

0: 波兰队更多的还是去找四号位去进攻啊，更多的是给到这个位置上去重扣。
1: 这也是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利时队应该说在拦防这个环节上还不错啊，但是拦防起来之后的进攻还是稍稍逊色了一些。波兰队也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我们看不管是二号位还是四号位，整体的进攻最后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非常快的。
0: 比利时队现在进攻啊一直是感觉打不成体系，都是波兰队这边的进攻下得非常的快。
1: 其实波兰这支队伍它主要主打的还是边攻啊，主要我们看它的接应这一点还是强力的接应。那么今天呢一上来应该说波兰队利用往常两边拉的这个球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啊，没有说集中在二号位。
0: 比利时队终于是非常难得的得分了，这是三号赫尔伯茨他们的主攻。主攻位置的轻打，还是四号位好球，十一号卢卡西克。
1: 卢卡西克现在也是波兰队的核心的人物了啊，所以我们看在进攻过程当中，不管是好球还是不好的球，他在处理上啊还是很有手法的。
0: 这波兰队很多的这个进攻都是要把球给到四号位，或者是去找卢卡西克这一点。比利时队得分。
1: 其实对于波兰队来讲呢，在对阵比利时队的过程当中，他在网口上还有进攻端应该是还是要优于比利时队的，但是在防反的过程当中，乱球的过程当中，他的自失一定要控制好。
0: 好球，这又是打了一个快速进攻。
1: 波兰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尤其是在一攻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二传的组织的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啊，多点开花啊，几个点的进攻打得都很顺畅。
0: 后排有时候差一点打手出界，这是对乌龙过往，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比利时队得分。
1: 这球是跑了一个背飞，但是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啊。

0: 哦，伯兰队刚才一传差点出现问题。
1: 嗯，威士队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啊，发前排的主攻。
0: 还是后排，威士队的拦网得分。
1: 威士队虽然目前在进攻端稍稍逊色一些，但是我们看他在拦防的过程当中，目前的表现还是要优于波兰队的。
0: 嗯。威士队非常有针对性，就像李指导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主要去找，前排的主攻。打他这一点呢，已经连续两个回合了，都是让他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第二次出现得分的情况。
1: 其实对于主攻线上的人来说，就是你的第一目标是先接好一传，
0: 嗯，
1: 那么你发球攻击他之后，他在一传上出现影响以后，他肯定在进攻端不会那么的顺畅。
0: 哇，这次发球得分真的是非常刁钻，好球。
1: 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还是利用往常啊，尽量的两点攻的状态下把这个往常利用好拉开来打，效果还是很明显。
0: 对，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波兰队其实大部分队员他们的基本功都是比较扎实的。
1: 嗯，就是整体的一攻的进攻还是比较流畅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波兰队开局二传整个的组织的思路和传球的节奏是非常好的。
0: 对，
1: 所以你看他的攻守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0: 没错，尽管说是比利时队一度是追平了比分，但是呢波兰队调整的速度真的是很快的。篮网这球是出界，
1: 嗯，打球出界还不错，这主攻啊，在对方形成双篮网的情况下，也是积极的在变线，效果还是很不错。
0: 嗯，比利时队的九号主攻德梅耶，调整进攻，嗯，这球出界了。
1: 你看，只要波兰队不打丢，你让比利时队主动拿分，他的能力稍稍逊色了一些。
0: 嗯，
1: 但是波兰队一上来之后的主动的进攻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一次轻打，所有人的发挥很不错，后排。
1: 比利时队真的是在拦防的节奏上还是很不错的，但就是拦防起来之后的攻传之间的配合，总感觉攻守打不上力啊，一个是节奏，再一个球并不是非常的合适。
0: 哇，这次滚网球，比利时队无功过网。这球算了，波兰队得分。
1: 球十四号主攻也是在形成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提高点打线，效果还是很不错啊！上手造成了比利时队的上手打手出界。
0: 六号奥比亚瓦发球。后排无功过网。
1: 这是比利时队的两点攻，但是他们的主要进攻人三号赫尔伯茨在前排啊，这是比利时队的主要的进攻核心。
0: 波兰队继续后排强攻，好球。施楚罗夫斯卡，

0: 这个大力的扣球确实能够看得出来波兰队的这个主动进攻或者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进攻的能力上的优势。
1: 嗯，波兰队的个人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没错，
1: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波兰队的二传给攻守传出去的球，他攻守的整个打的效果还是很舒服的，就是能把他攻守的个人的能力发挥出来。
0: 对，
1: 但比利时队好像是在攻传之间的配合上稍稍欠了那么一点。现在对于比利时队来讲，他主要想突破波兰队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从发球上先破坏波兰队的一传。
0: 嗯，
1: 那我们看前期他在发球发出来的情况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在波兰队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去抓他的暴露性强攻和乱球，比利时队的整个的效果抓得还是很好。
0: 没错，那这一次进攻呢，这是波兰队十四号兰普科夫斯卡，就是抓了一个比利时队的一传。
2: Goed, links tussen achter de bal staan en de bal pakken daar, oké? Pauline, snel komen hier in deze zone, zodanig dat jij de korte bal hebt als hier zit, oké? We blijven die shoot zeker trekken, goede oplossing. Kan met een power tip zijn, oké? Ga maar, hè? Hey, we hebben ons in de match gevochten, wie zou krijgen? Iets meer schermen.
0: 克里斯·范斯尼克，球员时代呢是一个自由人。这几个回合，波兰队呢再次拉开了比分，而且比利时队进攻相对来说比较滞涩，比较不那么顺畅，看上去。
1: 波兰队，我们看虽然有几个核心的球员没有来到这个第一站的比赛啊，但是从目前来看，上来打的整体的情况来说还是很不错。
0: 好球，这是比利时队的二号位强攻。直接是把篮网给打穿了。比利时队再次篮网得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这球打了一个近体快啊，我们看波兰队的副攻线路分化的不清楚啊，正好打了个中线。
0: 还是比利时队在往前的一次拦网得分。
1: 嗯，比利时队的副攻应该说盯波兰队的副攻盯得很紧啊，尤其是在波兰队鱼船到位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波兰队的二传要有点掩护性的。
0: 好球啊，比利时队这段时间势头不错，连续的取分，而且连续四个回合波兰队都没有拿分了。
1: 这段时间比利时队也是利用拦网啊带反击，效果还是很好的。
0: 波兰队保证一传，同时好球，就只要把这个劲儿给扭过来啊，波兰队自己能够手握进攻节奏的话，他们的这个得分能力还是非常的突出。
1: 对，一次攻还是很关键，嗯，尤其是前面两个一次攻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打出了漂亮的战术又被拦了，还是很伤士气的。
0: 比利时队这股势头还没有过去，还在继续抢分。
1: 现在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好在一点就是两个进攻点开花了啊，一个是他们的主要进攻人三号赫尔伯茨啊，再有就是他们的接应十号马丁，这两个进攻点打出来之后呢，对于波兰队的拦防来说就有一个牵扯了。

0: 先调整好。
1: 推攻球，看一下对方三点，还是利用这个短平的转体。三点攻的状态下，一般现在女排的整个的战术攻都是副攻打前面啊，以快球和短平为主。所以那对于攻手来讲，二传传出来之后，你不能一般性的打，要不就特别快啊，要不你就在有线路的变化。
0: 这球波兰队甚至还准备去打一个探头，但是球根本就没过网。
1: 波兰队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找机会，利用冲发球来破比利时队的一次攻的成功率。我们看，虽然两支队伍起起伏伏，但是整个来说效果还不错啊，就是你在冲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能冲得分的。
0: 这球波兰队发球失误，一号施楚罗夫斯卡又给比利时队送了一分，让第一局的比赛现在比分看上去非常的焦灼。把施楚罗夫斯卡换下，换上我们看到21号是格拉布卡，格拉布卡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二传。十号马丁一传不错，漂亮。那这是波兰队今天进攻的一个特点。不管是二号位还是四号位，波兰队进攻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
1: 对，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的进攻的点还是比较散。挺拉开，速度还是很快，但是球还是掉头了。好的，
0: 又是一次拦网得分。
1: 这球比利时队现在是两点攻啊，二传在前排，但是球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我们看虽然上的很上网，二传很前在前排啊，但是处理起来还是有难度。
0: 这球打手出界啊，给了比利时队得分。比利时队的九号德梅耶，
1: 德梅耶才1.75米的身高，确实打得很巧啊。我们看他几个进攻的得分，一个是造成了边拦网的打手出界，这又是上手的打手出界。
0: 还是四号位被拦回，不然呢还是给四号位的强攻，还是对自己的主攻位置非常的有自信，就是这一点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穿拦防。
1: 我们看波兰队应该说在相对来讲进入3米线的球的进攻的过程当中，他两边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比利时队视频挑战

看脚步是否有犯规。这个角度因为有字幕条挡着，咱们还有些位置还真是看不太清楚。这次挑战并没有能够成功。布兰德六号奥比亚瓦继续发球。

0: 这次在往前的进攻变化还是非常的突然的。
1: 二传这个球处理的还是很及时，一个是有高度啊，再一个球在上网的状态下把球处理到了后区，正好是一个防守的空当。其实对于本方来说，你上球尤其是二传在前排的状态下啊，二传高二传的情况下你上网，二传还是很好处理。
0: 嗯，

0: 这直线打的还是挺突然的。荷兰队28号希拉斯卡被换下。
1: 荷兰队这一轮应该是一个两点换三点，那主力二传和主力金又换上来了。
0: 有人给他四号位，好球！四号位这一点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如果比利时队今天要是解决不好的话，到比赛的后期可能会是比较伤士气。
1: 因为从目前来看，波兰队的进攻点一个是比较散，再一个我们看他在困难的时候，某个轮次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整体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得分也比较多，所以这也证明了波兰队的整个的进攻的多点开花啊，几个点都能得分。
0: 看这球最后是算在波兰队的头上吗？还是出界？哦，算了，比利时队。主教练斯特凡诺·拉瓦里尼，要了一个挑战。拉瓦里尼是意大利人。因为刚才那个角度，通过咱们这个主机位的肉眼判断的话，给人的感觉可能是在界外。这次荷兰队挑战的是否有打手。还是给了比利时队得分。
1: 对，
0: 那波兰队就回到这个防反的状态上，他们很快又把这一分给抓回来了，给抓住了。
1: 比利时队其实打得还是很清楚，你看他得分了之后，他发球还是发波兰队前排的主攻，对吧？效果还是很不错。那么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也是在抓前排的主攻，但是主攻还是很聪明，打吊结合，主动的运用吊球，效果还是很不错。
0: 二场好球，最后人给起来。刚才四号位的发力并不是特别充分，主攻再打好球。
1: 这个球在三米线的状态下，二传给的球的高度还是很平的，直接推着平拉开。卡西克的脚下的上步的步伐的调整还是很不错的。
2: Zullen de shoot volgen als hij dan toch in de spreidingskant komt. Oké, ga hoog op die handen, sla iets harder door dan. Oké, goed. Zullen opnieuw in die zone serveren. Hè? Klaar, Paulien, klaar voor die bal. Hè? Oké, alert voor de korte bal. Hè? Jij pakt de bal. Hè? Oké, goed. Volg aan. Let's go, let's go. Hop.
0: 比利时队暂停过后，他们

0: 在这个进攻怎么样？因为上一次暂停回来之后，他们的进攻其实还是有起色的，而且当时是连拿四分。两队在去年的交手，当时波兰队是3-0击败了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在2022年的时候呢，曾经3-2战胜过波兰队。
1: 就是比利时想赢波兰队也比较困难，
0: 对，
1: 但是也有机会。
0: 没错，好球，波兰队双人拦网得分。
1: 其实从整体实力上打的情况上来看啊，虽然波兰队有些主要的球员没来啊，但是从第一局打完打到现在来看呢，波兰队的整体的实力还是要强于比利时队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波兰队的进攻的点和整个的战术还是很有想法和思路的啊，打的还是很完整的。
0: 尽管波兰队手握局点，但是比利时队呢还是没有放弃，就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来。三号赫尔伯茨，德梅耶被换下，赫尔伯茨的发球
1: 还是另有往常，转移到二号位效果还是很不错。
0: 那这样25-20，波兰队呢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致眼病，百年波云定，老波云堂始创1728，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8: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波兰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呢，波兰队是25-20，尽管是中间遇到了一定的波折，但是还是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1-0。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变化也比较丰富，二传的变化，包括他们在

0: 往前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硬实力上可能还是和波兰队有差距。
1: 对，比利时队打到后面有两个进攻点啊，那我们看波兰队是多点开花，对吧？几乎哪个五个进攻人啊，几乎都有成功率，所以从二传的组织上来讲也是游刃有余啊，组织哪都可以。
0: 上来之后这一传就出现点问题，好在自由人这脚快啊，
1: 对，好脚法。
0: 对，
1: 你排球这个项目你在身体的哪个部位起球都可以。
0: 嗯，比利时队尽管就接一传的时候非常狼狈，但最后呢还是结果不错，拿了分了。
1: 这球赫尔伯茨的出手有点早，球没有靠住。他这球应该是吹波兰队触网了吧，要不就脚过线。接应这一点，波兰的接应在二后卫进攻，我们看一个是过网点比较高啊，刚才我们从慢镜头也可以看到在篮网的手上面打，再一个落点也比较靠后，所以相对来说比较难防一点。
0: 轻打这球给救起来，还是四号位。比利时队打得真是顽强，这球欠缺点运气，直接把球拦到界外去了。
1: 其实从篮网的节奏上来说，比利时队应该说拦波兰队还是比较成功的，你看好多球拦回啊，虽然波兰队保护起来了啊，但是对于波兰队的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来回进撤的这种节奏上来说还是受影响的。
0: 波兰队十四号兰普克斯卡刚才在后排呢也是比较懊恼。两队在这次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的阵容当中呢都差不多报了30个人，有一定数量的05后的球员，甚至呢看到07年乃至09年出生的小队员，只不过呢这场比赛是没有给他们报名，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当中。
1: 好的，
0: 好球！
1: 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啊，短平斜线打得还是很快，有一定的高度。
0: 而且这球可以说发力也非常的充分。
1: 对，就终于感觉比利时队在攻传配合的过程当中配上了，打了一个响球。波兰队又是出现了配合失误。
0: 好球给起来，无功过往。
1: 双方的队员这脚法都不错、啊、
0: 都不错。
1: 这球比利时队的主攻进攻稍稍有点犹豫，
0: 卢卡西克的发球拦回，波兰队再次拦网得分。
1: 比利时队的二传传球总感觉他们的攻手没有充分的利用他们的攻手的优势啊，把这个球打下去。这个球刚才看了一下慢镜头，出手的时间还可以，但是球投力的不是很理想。
0: 没错，那四号位再次被拦网，二号位，抱歉。比利时队现在需要尽快调整。比利时队的十号是马丁，把二号范萨斯换下。
1: 二传换下来了是吧？二传的传球的整个的节奏和球的质量啊，并不是很理想。
0: 一传又什么

0: 没有能够接好，这球只能乌龙推过去。换人之后效果还真不错，等到了波兰队的一个失误。
1: 这球啊，我们刚才从这个侧面的角度上来看，二传传的到了，所以攻守在按正常上步的情况下上了里了之后，球保持在后面一拐拐进外。
0: 瑞士队很顽强，四号位轻打再扣，好球。
1: 这一下最后进攻，这一下抢时间抢速度抢的还是比较好。
0: 另外就是给人感觉这场比赛一旦开网的话，给波兰队主攻机会，那这球多半是被他们拿下了。
1: 波兰队的主攻应该说在连续攻的过程当中，这个进撤然后处理球的能力还是要比比利时队的主攻要强一些。
0: 这球是界外，8-4。
1: 现在比利时队应该是造成了卡伦啊。
0: 这时候也看主教练的调整能力。这球就界外去争的还是有点狼狈。
1: 很不错，二号位后攻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波兰队今天这场比赛就很敢打后排，但是比利时队可能后排的机会相对来说少一点，更多的想要给到往前。这次是比利时队进攻主动求变。
1: 比利时队换了二传之后感觉好一点啊，你看这个第八传上来之后，应该说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节奏上，甚至是攻守最后打的这一下能打上劲儿了。
0: 比利时队进攻，波兰队还是去找四号位，发力是挺充分的，但是这球出界了。
1: 打是挺敢打的啊，最后这一下的手上的把握性还是差了一些。他是想拉高点打对角线，但是没打准。
0: 这就推过去，比利时队机会来了，四号位，好球。就这种时候，这是比利时队的机会。这波兰队进攻有的时候也会自己主动出现一些断电的情况，
1: 主动失误有点多。他第一局其实也是在好球的状态下，然后送分给比利时队。其实你要不送分的话，比利时队让他自己拿分，他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对于波兰队来讲，还是要控制好自身，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Don't lose the confidence in the moment that they are doing two good things, because we are not attacking. Let's come back to attack. In case we don't have the ball, we take out position four, for example, in the smart way. Bye.
0: 拉瓦里尼这个意大利口音还是挺重的，他是和意大利女排传奇运动员洛比安科是高中同学。洛比安科在2010-11赛季的时候，在意大利联赛贝加莫队打球的时候呢，他还是自己高中同学的教练，他是教练组的成员，执教的经历是比较丰富的。

0: 不过这次是波兰队似乎出现一个愣神的情况，比利时队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卢卡奇克确实移传并不是很非常稳定，但是从刚才的这个慢镜头来看，他这个球发的还是很有性能的。你看他最后下落的时候，他尾数的变化还是很大。
0: 嗯。一传不错，比利时队后排进攻，好球啊！这个比赛的走势、啊、给人的感觉和第一局又非常的像，就是你，波兰队领先，然后比利时队追上，比利时队还是打得非常的顽强，差点给探头。波兰队得分，比利时队刚才是
1: 四次
0: 。七号库尔贝里换下，发球的是波兰队95号尤尔奇克，保命位置是副攻。
1: 双方都在顶一攻啊，所以要看反击的机会了，谁能抓到反击，谁就能把比分先拉开。
0: 波兰队又是一传不稳、
1: 这段时间波兰队的一传不稳定之后呢，他的一攻的成功率也是大大下降。
0: 对，
1: 其实比利时队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你看他主要还是追发卢卡奇克，对吧？
0: 对。
1: 他在追发的过程当中，他的球的性能也不错，所以对于卢卡奇克来说，他还是要耐心的先接好一传啊，因为你毕竟你到前排之后，你还是要接完一传之后再进攻的。
0: 一次轻打被拦回。二位，这球直接打出界外。比利时队第二局领先了，这也是波兰队自主失误的一些送分，给了他们很多的分数。要看波兰队的调整能力，场上队员包括教练在场边的一些变化。
1: 对，发球的性能确实不错啊，又平又冲。
0: 嗯。卢卡奇克这一点的发力够充分，
1: 打得还是很清楚啊，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拉高点平打。但是转移到二号位速度还是很快，也只对换了这个二传上来之后，应该说他自己的进攻的节奏控制得非常的主动。
0: 嗯，十二号克伦尼基，比利时队再次发球得分，
1: 现在又是冲发球啊，带篮防，应该说比利时队现在整个去攻波兰队的三大得分手段啊，攻的还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对，把他们擅长的要做到极致。
1: 对，
0: 后排进攻。比利时队调整， 波兰队四号位的扣球，这球波兰队得分了，在这么艰难的这个拉锯战当中终于是拿下一分。
1: 现在波兰这支队伍他为什么能排在世界的前面，这支队伍现在主要在欧洲打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后排的整个的能力上啊是要比以往的波兰队要强很多，
0: 嗯，
1: 尤其是防守这个环节上啊，他比以前的波兰队要好很多，所以你看他一旦防守起来之后，他网口又有一定的高度和进攻，所以他的整体的实力就上升一大块。
0: 这球是刚才比利时的运气不太好，后排进攻，所有人接起来，黄二的扣球没有能够打死，继续后排。
1: 双方阵地式防守的效果都不错。
0: 对，波兰队得分15-0。暂停回来，波兰队还是11号乌卡西克去发球主攻。好球，比利时队的进攻变化，暂停回来之后我们看到打得更果断了。
1: 嗯，二传传的球舒服之后，你看这个球马丁是追着球在打啊，整个能把这个发力点集中在球上。
0: 四号副攻莱文斯，嗯，这一下自由人这个球没有能够控制好。
1: 比利时队也是好多球往波兰队的后区处理，我们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莱文斯的发球继续，这次波兰队得分也是比利时自己的一个失误，没有能够控制好。

0: 这球首先是九号德梅耶，他的扣球打到网上弹回，也是破坏了比利时队的进攻节奏。
1: 传的二次调还是很突然的，因为现在比利时队是一个三点，然后传调过来。波兰队这一段时间在比利时冲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队员的精力并不是很集中。
0: 嗯。

0: 好球。我说他们的防守端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出现了断电的情况，
1: 嗯，
0: 进攻倒是打的还是很有内容，
1: 嗯，
0: 有人给起来，二号位后排有没有扣死，稍微的轻打，
1: 然后防守都不错啊，
0: 而后排被拦回，比利时队略显狼狈，二位的扣球打手，让波兰队追到十八平。
1: 波兰队这段时间二号卫星这点的进攻应该说还是很清楚的，你看前面直线啊，这又是造成上手打手出界，这进攻有线路分化很清晰，还是转移到二号位。
0: 嗯，波兰队的进攻稳定性确实是够高。
1: 二传这一段时间也比较清楚，你看他三点攻利用往常啊，知道接应的状态很好，所以一有机会啊就利用往常掩护，稍稍掩护一点点，给接应效果就比较好。
0: 嗯，两号位。再传到主攻，好球！20-18。刚才那几个回合在波兰队扳平之前，比利时队打得确实不错，现在需要去调整一下。
1: 其实对于波兰队来讲，能稍稍控制好四十，然后稍稍把他的一传稳定一下，应该说他的整体的能力上还是要强于比利时队的。
0: 嗯，
1: 比利时队虽然阶段性的会有对波兰队有所攻击，但是对于波兰队来讲，只要自己先控制好自己的节奏啊，只要自己不乱，应该说他是有很大机会去反超比分的。
0: 没错。

0: 暂停之后啊，球发的节奏还不错。
1: 有人给四号位扣球，后排进攻。尽管阵地防守两边做的都不错，但是最后这个进攻还是让比利时队抓住机会。
0: 对，其实女排的队员啊，应该说防守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的，因为多板攻的球还是很多，所以你地面的技术的稳定性和细腻程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对，荷兰队继续是保持主动，十三号兰普科夫斯卡，比利时队21号德勒被换下。好球！到了第二局这个阶段，比利时队打得出奇的顽强。
0: 现在，他们的主要进攻人赫尔伯茨换到前排了。轮到前排之后呢，相对来讲，他本方的进攻还是信心上还是要足一点。

0: 所谓的重扣，也是扣到界外去了，21平。
1: 波兰队呀、啊，打的还是很有想法的。你看他好多出于三米线的球，也是在传这个快的。
0: 嗯，
1: 他并不是说高的这种球，所以你像打这种战术攻的时候，他传球他就有误差，所以攻守的失误也比较多。然后在球不是很舒服、不是很好的状态下，他就容易失误。
0: 嗯。
1: 这个球其实，乌卡西克还是自我调整了一下在空中啊，也不是很舒服的球，也是传的有点倒。
0: 波兰队把球给救回来，
1: 劣势队现在是2点攻，还是给他们的主要进攻核心。
0: 赫尔伯茨这一点进攻是真稳，
1: 嗯，他会根据拦网的情况然后来选择线路。那刚才抢的是斜线啊，这把又是看到直线漏了之后拐直线。
0: 篮网得分23-22，比利时队再次握有主动。极其顽强而且极其艰难的一局比赛，波兰队叫暂停。
2: But in case it's very short and you cannot change the approach, you have the best ball over there.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e done. Yes, but you are doing a great set. And it's a moment that you have to push. But if a situation like this is not great, we will push one time one deep cross in the center of the court. Okay. Now come back with a good ball with a spike. Middle. Fight.
0: 看一下这个情况下波兰队能不能把局势逆转回来，还是让比利时队一鼓作气。拦回稍微有点乱，
1: 比利时队的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比较清晰，然后防起的效果也很好。
0: 好球，比利时队拿到局点，
1: 打得还是很顽强啊，靠拼防守然后来抓反击。
0: 嗯，正好德梅耶在后排不放弃，
1: 嗯，
0: 一板球给救起来，
1: 对，矮个子主攻的特点呢，我虽然前排吃力一些，但是我后面啊能防起很多球。
0: 哦，这球是打手出界，25-22，比利时队拿下了第二局比赛，双方大比分来到1-1。再次稍作休息，我们来关注两队的下一局。
3: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4: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

0: 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好的，各位观众，让我们继续回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波兰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第三局，双方在前两局过后呢，比分是来到了1-1。25-20和25-22。比利时队在第二局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调整速度也很快。
6: 对，比利时队应该说在第二局还是发挥出了它的特点啊，就是以拦防去带动它的其他的技术，应该说在拦网和防守这两个环节上做的还是很出色的。被扣。

0: 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次攻一板的成功率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如果一攻稳定了，相对来说你的反击的心也比较定。
1: 对。
0: 还是给贝飞啊，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1: 这支队再拿一分，
0: 短平的掩护平拉开，应该说波兰队的这个战术的组合的掩护性还是非常不错的，给副攻还是晃开了。
1: 这是一传起来到后排进攻，波兰队很想把第一局和第二局就是刚开场那段时间的这个气势给找回来。嗯。这支队自从上一局拿分了之后，信心上比之前是提升了不少。
0: 他现在关键是反击起来之后，他的攻的成功率上来了，所以他整体的这个像你说的，他的信心起来之后呢，我觉得他打越打越清楚。他第一局，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他的攻传之间的配合的默契程度不够啊，好多球传出来之后，他的攻手进攻发不上力。
1: 对。这边出现一点急躁的情绪，4-4平。后排。来是比利时队9号德梅耶。
0: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对于波兰队它是一个考验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因为我们看波兰队它在打法上，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打接应，它两个主力的接应都没来，这一次都没来，所以呢它阵容的人员上是有所变化的。
1: 对。
0: 那么它在打的过程当中，它打顺风球还可以，当它遇到逆风球的时候，要看它有没有进攻核心了。
1: 嗯。比利时队再下一分，在这种相持当中，现在注意力更集中的是比利时队。
0: 比利时队他现在是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性啊，就是我主动牵着波兰队在打。首先我一攻呢，我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几个进攻点组织的也比较分散了，你看快攻球也有了，在有的状态下也有成功率了。
1: 奥比亚瓦，波兰队能力还是非常在线的，就是你看什么时候在进攻端他能够把这个注意力完全集中。队友之间还是需要鼓励，就是有的时候呢给人感觉可能哪个球没有打好，队员在场上会有一些心态急躁或者心态变化。
0: 对，尤其是排球项目相互弥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体现不出没有同伴的支持，你是体现不出来你的实力的啊。它不像足球篮球，你如果个人能力强，我可以一个人控球然后到最后得分，排球是不行的啊。排球这每一下都经过每个人手3下，你都在你打过网，所以你每一个

0: 个环节你都得精准到位才可以。
1: 嗯，布兰顿把六号奥比亚瓦换下来，瑞士队十号马丁发球，瑞士队这是在比赛当，尽管现在比分落后，之前那几个回合打的还是信心非常的足。波兰队就现在看还是要少想一些事情在场上。
0: 波兰其实也是在积极的找突破口，你看他现在也是有机会的情况下尽量的去打复攻啊，把减轻他的两边的这个进攻的压力。
1: 这就再次打穿了比利时队的拦网，接好库尔贝里的手，波兰队造到了第二局之后，就第三局现在的发球似乎总是不在状态，好几次了都这种发球送分。僵持当中呢，还是波兰队现在握有领先10-8。有骚位，这球几乎是没有给起一传的机会，球速足够快。
0: 这球二传传的也非常好，正好到标志杆这个地方，直线直线都能打。
1: 这球
0: 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

0: 处理。
1: 继续篮网得分。心态上显然比利时队要更加轻松一点。十二号克伦尼基，好在呢，波兰队现在就是出现失误，或者说是出现小的瑕疵之后，现在还能找回来。
0: 嗯，其实对于波兰队来讲，我觉得首要的一点还是要先接好一传。他第二局乱也是乱在一传上，啊，一传一不好之后呢，他进攻肯定成功率就下降。你要一传一旦好了，你看他现在一传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你看他的复攻也能打出来。
1: 对。轻推过网。
0: 那现在对于波兰队来讲，对于比利时队的重点进攻人霍尔伯茨这一点的拦防并不是很成功，他打得现在很开，
1: 嗯，
0: 斜线、直线、吊球都有。所以你得对他要有所制约的话，你得先拦住他的重点线路啊，然后你再想办法去制约他，不能让他打这么疯。打这么疯之后呢，对于你的拦防来讲，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对，这是个后排进攻，这是二位的扣球，十号马丁。这难题现在又回到波兰队。

0: 主教练这边了。
1: 嗯，荷兰队他现在确实是在少了两个强力的接应之后呢，他在接应这一点上的攻，虽然我们看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他没有进攻核心。
0: 嗯，
1: 一旦打到僵持的时候，对于二传来讲，对于全队来讲，就是我不知道去找哪一个有把握的点去突破。
0: 哎，这个可能到了比赛后期也会是一个隐患。
1: 对，但人家比利时队就不同了，他有赫尔伯茨这一点，对吧？二传知道我的核心在哪。那现在我的核心打得还非常好，然后再一牵扯到别的点，打得就越打越清楚。
0: 对。好球，再次莱昂得分。比利时队真的是打得非常的明确，像李指导所说的那样，他知道我的主攻点在哪，我的哪个点把握性比较高。荷兰队刚才是八号皮塞斯卡，02年出生的主攻。
2: This is the moment of the attitude, girls. It's not at the beginning when we are 0-0. 0-0 is nothing. It's easy. Or when things are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t's now that we make the difference. In particular in attack, finding solution. Because we have had many balls to counter attack, but they are touching well, they are recovering defense, and so we have to find different solution in attack. First, to keep serving aggressive.To accept one point from them, this is the moment of the game that we make the difference.
0: 在他这个比较重的意大利口音当中，我仔细的听了一下，他说这个从0-0认为这个比赛从0-0开始，从零开始不要想着比分，然后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往回追，包括在发球端，要做的比就是刚这局刚开始的时候，要仔细一点，注意力要集中。
1: 确实场上队员现在有点乱啊，有点迷茫。
0: 嗯，
1: 他现在又是一个两点换三点，他也是在不断的在做人员的调整，来缓解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混乱。
0: 嗯，比利时队发球下网，赫尔伯茨。但是赫尔伯茨给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每次发球之前他都得转球，
1: 嗯，
0: 在他的指尖去转，这个反倒是一种非常轻松非常放松的一种表现，
1: 这每个人的习惯。
0: 嗯，
1: 这能把球转得这么好，这也是一技术了。
0: 对，荷兰队暂停回来之后，那姑娘们的这个表情上比暂停之前就是轻松许多，心态调整还是很快
1: 的。你看比利时队暂停回来的这两分都是失误啊，送给了波兰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比利时队在这个暂停之后上来之后打的并不是非常的严谨。
0: 对，好球，这个场上直接调整，不需要教练的介入。比利时队要换人，德梅耶被换下，换上21号德勒主攻，身高1.85米，07年出生，非常年轻。
1: 上来之后啊，布兰网就防了一个吊球，很不错。
0: 好球，
1: 这个上来之后就起效果了。
0: 嗯，
1: 分的好像很快啊，前排的攻守布兰网之后要马上进入到防守的状态中。
0: 荷兰队还是依靠他们的个人能力上的优势。

0: 个贝飞。
1: 柯南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啊，第一局效果就不错，这一局换上来，我们看从攻传之间的配合上来说也还不错，尤其是二传和接应。
0: 后排比利时队被拦回，高位的扣球又没有能够打死。还是能够救回来。
1: 嗯，双方其实都在拼防守。
0: 嗯，
1: 所以拼完防守之后，要看第二次调整和最后进攻这一下的能力了。
0: 对，这回合已经打了快40多秒了。17-16，比利时队现在还领先一分，波兰队这势头已经起来
2: 了。
0: 看比利时队能不能像是这场比赛、这局比赛和上一局比赛那样的顽强。波兰队发球得分，17-0。助攻奥比亚瓦。德勒作为主攻转到后排之后，他这个一传现在也给他换下去了。好球，再打还是被拦回，找四号位，这球是没有包住，是界外，
1: 就打手出界了，应该是他看给的手势是打手。

0: 其实对于波兰队来说，他的这个两点换三点上来还是起效果的，比利时队还是稍稍有点乱。
1: 挑战失败，还是波兰队发球。比利时队进攻主动的变化，但是波兰队识破了，注意力很集中。
0: 几个调整了，波兰队都没有调好。
1: 有点乱。十八平。
0: 因为排球在多板工过程当中，细小环节的球的处理还是

0: 很重要的，就像这种二次调整，这就是一个机会球，对吧？你起来之后你没调好，攻守就打不好，打不出成功率，就在处理。
1: 对。哎，这球运气不错哈，又碰了网之后呢，帮助比利时队完成得分，19-18。后排还是打手出界，
0: 其实上的还是很不错啊，所以二传很清楚，在前排两点攻的情况下啊，把立体的后攻加上，效果还是很好。
1: 二传队大面积做出轮换，
0: 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首发的二传和接应又换回到场上。
1: 小伟没有能够打死，再扣。比利时队一传真的非常的顽强，
0: 防守确实是非常好。
1: 21-18，比利时队已经拿下这局，越来越近了。
0: 比利时队是越打越能看出来，他优势的技术环节带动了他弱势的技术环节。他防守这么好之后呢，打的波兰队有点着急。
1: 对，
0: 相反呢，波兰队打的越打越乱。一传又不是很理想，
1: 这球是两人抢到一块儿去了。波兰队刚才是把31号凯赫尔换上来，换下了95号尤尔奇克。再扣，这球给波兰队得分。哇，只有这么一丝丝的距离。
0: 他挑战的是球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然后界外的。这个挑战规则呢，只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才采用的啊，以往都是挑战前排的拦网，用这个拦网手挑战可以挑战啊。
1: 世界联赛也是规则不断的进行着调整。没有能够碰到。比利时队

0: 后排进攻。这球应该是打手，21平。蹭了比利时队篮网队员的指尖。比利时队把20号弗兰森换下，这是一个副攻。二位扣球，还是出现打手的情况。
1: 两个二号位打得还是很清楚，拉高点。上手的打手出界，对于后排的防守队来讲是有难度的。
0: 嗯。
1: 因为他从手上打过来之后就不好判断。
0: 狼狈，比利时队用他们的顽强迫使对手呢再丢一分，22平。还是二号位，这球是落到界外了。23比22，波兰队再次领先。
1: 这两支队伍今天应该说从第二局开始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和激烈。
0: 没错。比利时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因为如果让波兰队再拿一分的话呢，就拿到局点了，所以这局比赛也是比较关键。
1: 嗯，
0: 这时候丢分也是很危险的。
1: 把他的这个波兰队的这个上升的这个节奏稍稍给他停顿一下。
0: 嗯。
1: 你看，其实比利时队他就在细节上做的不是很理想，就是他在。上升的阶段波兰队叫了一个暂停，对吧？那么暂停回来之后，赫尔伯茨的发球失误，紧接着反击他又一个进攻的主动失误。
0: 对，
1: 还是关键分啊，给关键人。
0: 23平。二号位没有能够打死，打四号位的扣球，这球扣到界外去了，
1: 这个机会没抓住，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双方来讲是一个强弱轮之分。波兰队虽然3点，但是波兰队主攻这边的进攻偏弱一些，那比利时队他的主要进攻人现在是在前排。
0: 对，拿到局点，看看比利时队的这波进攻，
1: 还是给重点人。
0: 二号位在调整，二号位四号位都没有能够扣死。
1: 可惜了，这球打界外。
0: 比利时队这球打到界外去，那这样25比23，波兰队再下一局。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一局较量。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回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波兰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第4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现在的比分呢是2-1，波兰队领先。但是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可能是有一些遗憾的，因为他们第3局的比赛呢一度看到了希望，最终是没有能够成功拿下。来看一下第4局，计分牌似乎刚才还在回味上一局比赛。我还是要看波兰队的调整速度，因为呢，他们在第3局里可以说是比赛打得一波三折，加上比利时队呢，他们又打得顽强，所以给波兰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1: 对，但你要说调整的速度，应该说波兰队调整的还是很及时的哈。一个是主攻位置上换人，再有就是他2点换3点，不管是第1局还是第3局，都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是比利时队直接在往前拦网成功。波兰队扣球出界。
1: 其实双方啊都还是要控制好自失，尤其是在好球的状态下。你看比利时队他第三局也是在关键分，虽然给他的进攻核心赫尔伯茨，但是他打丢了两分，对吧？所以你的这个好球状态下的这个自失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比利时队再拿一分。在二号位的扣球算是暂时的帮助球队呢止住这一局的颓势。
1: 波兰队的这个八号主攻换上来之后，虽然在前排进攻并没有特别出彩，但是在后排的保证环节上还是很不错的。
0: 没错，再打漂亮，
1: 探头打的两米线。
0: 迪塞斯卡2002年出生的队员，比利时队又是在往前，你看二传这个位置主动的一个变化。今天这种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1: 嗯，二传有高度，所以他在网上还是很有自信，尤其上网球。防守都还是非常的顽强。
0: 尽管波兰队打得很顽强，但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26号威尔内斯卡报名位置也是一个二传。后排进攻被拦回，就找赫尔伯茨，不管你在哪儿。
1: 赫尔伯茨这个球没有保持好啊，球偏后了，所以没有看到拦网手。
0: 后排再扣，
1: 这球是碰了拦网手之后变向了，所以对于后排防守人来讲，再动的能力一定要强才可以。

0: 球，一次短平快的进攻。
1: 比利时队的这个短平挥手线打的还是有高度有速度的啊，威力还是比较大。
0: 进攻主动求变，后排，波兰队再次拦网得分。
1: 比利时队现在是九号的主攻，格梅耶在前排的状态下，他几乎二传不怎么给他球扣。转移到二号位后攻了。好在啊，比利时队的三个边攻，接应这一点的边攻还能帮这个赫尔伯茨分担一点。
0: 又是到后排，波兰队最有人把球保护起来，四号位。比利时队这边也是四号位的扣球，有探头，界内。继续，
1: 球掉头了，
0: 下位的扣球被拦回。
1: 现在对于波兰队来讲，还是要把细节做好。波兰队的现在二次调整的球给攻手都不是非常的舒服。
0: 波兰队主教练叫暂停了，那现在也需要去破坏一下比利时队这个进攻的势头。
2: Except by pushing this serve because you are important server for us. Now is about the solutions in attack and not to lose the quality in defense. In particular from their back row, risk more 5-6 because she's attacking very well here. Bye.
0: 比利时队连续拿了三分，九号德梅耶的发球，打车后排，所谓轻打再次被拦网。
1: 保护的还是很不错啊，连续三板都保护起来，第四板，哎呦，
0: 再来，
1: 传的太渣了，
0: 来扫位再扣，
1: 这一轮的多板攻其实对于波兰队来讲，首先要表扬保护的队员啊，四板攻保护的都不错。再有就是攻守啊，边攻在二传传不好的情况下啊，极力的在积极的弥补。
0: 比利时队还是继续延续他们的进攻势头，12-8。

0: 球，波兰队如果说把这个进攻打得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没那么复杂的话，其实还是拿分比较容易的。
1: 波兰队我看现在主要是两个环节，一个是一传，他只要一传稳定，然后呢二传手上的控制球就相对来讲好一点。
0: 嗯，
1: 他一旦一传乱或者是防守乱七八糟的球起来之后呢，我觉得二传的手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也稍稍差一些，所以主要还是靠着看这两个环节。其实就像你前面讲到，他攻守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0: 嗯，后排比利时队再下一分，这个势头现在是波兰队摁不住。
1: 嗯，现在本身就是波兰队占下风，别看第三局波兰队赢了，但是最后的那几分也是比利时队送分给他的，所以他现在在打对方的这种主动性上和能力上还是稍稍的显得弱了一点。
0: 没错，这球波兰队还不错打的。
1: 嗯，八号终于扣死一分。
0: 皮塞斯卡，再次被拦回，比利时队打得很顽强。角色位，好球！上一个球打完之后啊，皮塞斯卡现在是打出自信来了。
1: 这个球就是抢了，抢点了，抢过去就抢过去了。
0: 嗯。
1: 但他的这个过网点并不是很高，如果要被拦的话也就拦死了。
2: Dit is nu de moment om dat te tonen. Oké, lang wachten. Hop, handen op de bal steken. Niet in de hoogte, gewoon handen op de bal steken. Oké? Kom aan, hop. Nul situatie, die is daar af en toe. Denk dat balletje, kom aan, gebruik dat. Allee, hop. En dan, onthoud die pasovername staat Brits. Oké, zie dat ze kan aanvallen. Let's go.
3: Trap! Let's go!

队的31号凯赫尔，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身高是1.92米。扣球得分，比利时队呢刚才这个暂停也是破坏一下波兰队追分的势头。霍尔伯茨继续发球，大力跳发，

0: 好球。
1: 这一轮对于比利时队来讲，他的拦网的高度也很不错的啊，助攻加上接应，这球盯死了。
0: 波兰队继续轮换，
1: 嗯，有两点换三点了。
0: 尔博斯继续大力跳发，后排，后排漂亮，这球是打手出界。
1: 他这一轮，虽然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他这一轮不是两点换三点，他这一轮是二传就是换的二传，接应换的接应，对轮换的。
2: Okay, don't lose the focus that we can come back, but of course, we need to push everything 100%. So these attacks from four when we have high ball.I want to clearly see that if we don't go here in the corner, it's left hand of the right hand of the side blocker, in particular right hand of the side blocker. And one consideration.
0: 比利时队在上一局比赛末尾阶段还显得心态上有些急躁，或者说不稳定，让波兰队抓住机会了。这次波兰队看这个局势不妙。
1: 嗯。波兰队关键现在是自己打得不好，就像前面我讲到的，他两个环节上细小的环节做得不是很理想，一个是在垫的方面啊，一个是在调的方面，所以他的攻守现在打不出他的威力来，他的进攻主动拿分这个环节上做得不理想。
0: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二位。
1: 现在对于比利时队来讲，他是打得很流畅的，
0: 对，
1: 虽然一攻一板打不死你，那么我有反击，我来回过来的球，我每一个环节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所以他现在自己的这种节奏把控得非常好。
0: 没错，还是二号位扣球，漂亮！波兰队终于是，还是主攻的位置再扣一分。
1: 波兰队现在虽然落后四分啊，但是还是有机会的。反击机会，我要看一下进攻。
0: 19-14，比利时队继续保持五分的领先。
1: 不断的在换人调整，就把我看，希克又换上来了。

0: 给到后盘，好球，还是赫尔伯茨。赫尔伯茨这一点今天就是比利时队定海神针。
1: 嗯，对，其实在

0: 波兰队现在这个进攻啊，零敲碎打，就是很难形成连续的这个进攻的势头，看看能不能从这一回合开始有一些变化。
1: 他现在急需的是一个稳定的一攻，然后再有很好的反击。
0: 还是界外了，21-16。后排好球，
1: 还是在慢慢的找节奏。这两个一攻的节奏还是不错。
0: 好球接起来，稍微这球又扣出界了。八号是皮塞斯卡，皮塞斯卡这个主攻，他到了这一局或者说上一局比较关键的一些回合的时候呢，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再次四号位贝兰，23-17，比利时队看到希望了。
1: 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非常凶狠的，力量很足啊。这球打飘了。对于我们排球运动员来讲，他不怕这种重的转的球啊，就怕这种飘的球。
0: 稍微扣球没有那个完全扣死，清退不成功，比利时队继续组织。不然呢，刚才是前排是撞到一块儿了。看这球裁判怎么去给，判了比利时队得分，24-18。举点。界内，大力跳发，一传还不错，给后排。
1: 防守是真好啊，判断取位很准确。
0: 那这样，波兰队自己的失误。在这局比赛结束之后呢，是25-18，比利时队再下一局，双方的大比分来到2-2。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进入到双方的决胜局。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关注世界女排联赛波兰队和比利时队的争夺，决胜局马上开始。前两局过后呢，双方的大比分打成2-2，比利时队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顽强，越到后期他们的这个打法就越明确，就是找赫尔伯茨，而且赫尔伯茨呢他也有把握，大力跳发啊，或者说是后排的进攻稳定性都是非常高。
1: 对，比利时队主要还是把自己的优势的点打出来了，就像前面我讲到的，利用他出色的防守，然后拦网带动他的这个防守反击和进攻，越打越清楚应该是。相反，我觉得波兰队打的还是有点急躁啊，尤其是在对方冲你的时候，然后你出现起伏波动的情况下，一个是二传，我觉得在困难球的调整上不是很稳定啊，再有就是，场上的这个进攻核心不明确。
0: 对。左卫的扣球。波兰队上几个回合想要扣死还是比较困难。
1: 第五局波兰队还是在主攻线上用了乌卡西克来首发啊，搭档八号。真敢掉，
0: 这就属于艺高人胆大，而且前面其实比利时队二传就这么得分的话还是挺多的。
1: 对，他这个二传1.89米的身高啊，确实他在往前有高度有优势，是1.89米。
0: 克伦尼奇。没有扣死，比利时队给四号位。哎，这球又救回来了。
1: 防守的很顽强的情况下，手感也很好。
0: 后排进攻。
1: 双方都打不死了。
0: 这次比利时队打穿了。打穿了波兰队的拦防，
1: 像这种多板功就是要看边攻的硬实力的。

0: 你的进攻的办法多不多了？这个时候一个是看双方一攻一板的成功率，再有就是这个自失的控制。
1: 嗯，
0: 自失的控制还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就是我不主动给对方送分，有本事你来打我。
1: 嗯，
2: 波兰特再次扣球得分，而且这次进攻是打的速度很快的。
0: 对，波兰队应该说他的整体的战术还是要以快为主，尤其是主攻线上。你看他平网攻的这个平拉开压得很低，他开网攻的这个暴露性的强攻，他也是在打这种矮的平的球。
2: 对。
0: 对，
2: 还是同样的配方，老方法，克伦尼基。
0: 他这个二次的手法还是很多的啊，他这个球是虽然是传球的动作，但是单手掉过来的，漂亮，
2: 好球。
0: 这个短平的配合时间高度都非常的吻合，
2: 这时候看谁的心理更强大，谁更稳定。
0: 再有就是每一个技术环节上能不能精准到位啊，能打出高质量的球。
2: 对，扫位，波兰队还是四号位的扣球。乌卡西克上来之后确实是值得信赖，
0: 对，老队员，我觉得在心理上心理的承受力上还是有的。
1: 嗯，
0: 再有就是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很不错，虽然也有阶段性的起伏，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队伍年轻成员相对比较多一点的情况下，还是要需要老队员来带的。
2: 对，发球直接得分，
0: 发球的速度落点都非常好。
2: 波兰队现在逐渐是把决胜局的感觉找到了，
0: 慢慢的自己的攻打出来。
2: 暂停回来之后发球下网，
0: 这我们一般在比赛当中都会有教练提醒的啊，暂停之后球发过去就行。
2: 嗯，
0: 因为你这是节奏的一个把控。
2: 哇，这球是不是运气不错，像是给一个探头，结果还得分了。
0: 比利时队的主攻热情。

0: 有这个球没判球，防得不错。两点攻，还是给四号位。
1: 打手出界，但是要波兰队再拿一分。
0: 这段时间波兰队的保障环节做得还是很不错的啊，很多上球啊，然后都很到位，节奏控制得也很好，所以二传也很清楚啊。然后他传球的过程当中，他手上捏的这一下的节奏的把控也很不错。
1: 一传不理想啊，
0: 这里觉得有点乱。哎呀，这球可惜，两个人都到了啊，让了一下。
1: 在混乱当中也算是拿到稳定军心的一分。
0: 这球按正常来讲，虽然二传去了，但是自由人还是要主动要。
1: 给到后排，
0: 这个人不是很清楚啊，不知道谁在前后排。
1: 先把一传接起来。
0: 哎呦，这球传的，
1: 这球是界外了。波兰队又是自主出现断电的情况。要是这种局势的话，还真不好说这场。
0: 对。他关键是他在调整的时候，他给四号位的球，二传给四号位的球，光球速度了，光球这个把这个高度压下来了，但是没有球头啊，攻守特别难打。
2: Yulita comfortable when she reach side, she can manage the ball very well. Okay. What about the goal, Christian?
0: 一传不错，利用往常拉
1: 后排，波兰队用拦网得分，10-7。
0: 波兰队现在他好在一点，就是我反击在拦对方的时候，他知道对方的重点人在哪了。
1: 那第四局那局比赛可以说就是赫尔伯茨的一局。
0: 好球啊，防得真不错啊，正好是防守，其实取位还是很重要的。就好多球你取位取准了之后，就是虽然再重，但是打到你身上就能起。
1: 对，
0: 这球应该是打到腿上。
1: 波兰队再下一分，
0: 这轮啊其实是波兰队的一个弱轮，两点攻，然后呢又是八号在前排，所以对于比利时队来讲，怎么能抓好对方的弱轮是很重要的。

0: 挑战不成功。
1: 孤独板，好的，布朗的反击，
0: 好球，12-8，在四号位。布兰德的八号皮塞斯卡就是稳定性可能是稍微欠缺一些，但是这种球还是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得分
2: 的。
0: 还是三号赫尔伯茨，
1: 一传不错，
0: 这是的篮网得分，继续追进比分。
1: 皮塞斯卡的这个后排的技术还不错，他的一传的控制啊，防守都还不错。
0: 嗯，
1: 他进攻稍稍还是偏弱了一些，高度不错吧，但是你看他进攻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
0: 转命快，好球。还是波兰在复攻的位置，13-10。
1: 其实对于波兰队来讲，还是要尽量的把球上好啊，球上好，二传复攻，其他的位置上的攻守还是都是能分担的。
0: 对，07年出生的科普特，复攻，身高1.90米。皮塞斯卡的发球。四号位，比利时队真是顽强。而且这球运气也不错。
1: 这个赫尔伯茨的直线打得还是很有自信的。
0: 对，
1: 看不管是轻搓轻拐，还是发力打，都很有把握性。
0: 有点乱，现在调整一下。四号位，
1: 这是这个防守真不错。
0: 那这样这一分先是给了波兰队，是要挑战。比利时队继续是挑战，这次挑战触网。

0: 西克好像是下来的时候肘处网。
1: 还是14-11，波兰队赛点。
0: 一传不错，
1: 扣球，比利时队还是四号位。
0: 对，这时候赫尔伯茨在前排啊，对于比利时队来讲，关键分找关键人很清晰。看看波兰队这个一攻，
1: 扣球出界了，比分继续追进14-13。波兰队今天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越接近结束这一局的时候，就越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心理上还是起变化。
1: 想法变多了，也影响了场上动作。
0: 他想拉高点平打，但是确实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波兰队现在应该是一个两点攻吧，是个两点攻。三点攻，还是给马斯克，还是相信的。
1: 没错。那这样，随着这一分的拿下，15-13，波兰队艰难的拿下了决胜局，也艰难的拿下了比赛，最终是以3-2的比分击败了比利时队。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李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1: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2: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3: Welcome, Ray.
0: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147。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伊诺。
2: 对于老沙里边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4: 对，
2: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4: 对。
2: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4: 是，
2: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

0: 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
1: 对，
0: 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
0: 对，
1: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
0: 对，
1: 啊，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
1: 是
0: 种，
1: 的，
0: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教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
1: 对。
0: 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0: 啊。
1: 啊。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
0: 对，
1: 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克威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0: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
1: 威廉
0: 第一
1: 姆斯
0: 冠
1: 啊，威廉姆斯对对对，
0: 对，
1: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九
1: 啊，
0: 三九三英
1: 九
0: 锦
1: 三
0: 赛，
1: 英锦赛
0: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入带的犯规啊。
1: 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0: 哎，
1: 入带罚了16分。
0: 对。
1: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我的东西，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放了，没事，我来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
1: 自由
0: 球了，
1: 球，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2: 嗯。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杆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2: 32，
1: 这个其实没打到155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
0: 嗯，
1: 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 57

0: 72.
1: I think that Sally Yuan's 72 is still in the lead.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0: 是。 81.

0: 9-7。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
0: 我看见了。
2: 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
0: 我这个 five。
2: 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对，相当于16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废死了
1: 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
2: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奔着超147去啊。
1: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2: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1: 对。
0: 26。我叫28。
1: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0: 31。
2: 报出了很多平时不会报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1: Let's move on with the next gymnast representing Turkey. Please welcome Atis Goce Emir.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系列赛波尔蒂芒站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单项决赛圈操，第一位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艾米尔。

0: 土耳其选手艾米尔的铅操表演结束。整套动作完成规格质量都很高，情感投入度也非常好。
1: And the score for the Turkish gymnast 28.35，
0: 完成分7.85，艺术分7.6，成绩28.35分。
2: Please welcome Sofia Raffaelli。
0: 接下来是世界名将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

0: Sofia Raffaelli representing
1: Italy， 叫拉法耶利，这套圈操完成的既有难度又有质量，真的是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节目。
0: And the score for Sofia
1: 难度分是 3.30 完全分8 7.95 艺术分 8.05 得分是 29.25 分，目前排名第一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基斯。
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ease welcome Reen Key。

0: Rinkies。美国选手基斯，他也是目前美国现役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一分站当中，他的圈操是具有争夺奖牌实力的一个项目。难度分是12.2，艺术分7.95，完成分8.15，得分是28.30。Barbara Streisand。
1: Quarterfinal individual。
0: 这样圈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拉法耶利是获得了冠军，土耳其选手获得第二名，美国队的基斯是获得了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个单项球操，首先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旺，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Cyprus.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这次球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两位意大利的名将，分别是德拉加斯和拉法耶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呢，塞浦路斯这位选手，他这套动作的艺术性还有完成是做得很好的，难度分是需要两三零分。

0: Representing Italy, please welcome Tara Dragas.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两位具有球操夺牌实力之一的意大利队选手格拉加斯。

意大利名将德拉加斯的球操表演结束了啊，这是一套非常具有夺金实力的一套动作。首先它的难度呢，就是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分站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动作密度非常大，而且执行也很准确，所以它的难度认定是没有太大疑义的。这将会是一套难度能够达到13.5以上难度价值的球操动作，在如此高难度动作当中，也丝毫没有影响它整套节目的完成度还有艺术性。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s, 29.6.
1: 难度分13.70，完成分7.95，艺术分7.95，29.60分，排名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

0: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的表演结束。
1: Sofia Raffaelli。
0: 在刚刚结束的圈操比赛当中，他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名选手啊，基本上他的每一场比赛，就是说在这一个分站当中的每一个项目，他的艺术分啊都是全场最高的。刚才这套球操也不例外，难度8.1，艺术难。

度十二点七零，艺术分八点一，完成分八点一，二十八点九零分，这样最终就是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塞浦路斯选手是获得第三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五球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羽球表演结束，在这个分站当中呢，实力比较强，有竞争金牌的希望的队伍，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另外一支队伍呢是西班牙队。这套动作呀，他们的编排的难度非常多，就是难度密度很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完成上来说呢稍微有一点差池。这个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呢，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夺得这个分站五球项目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去要求他们。我们现在看难度是 3.1， 难度不低了，完成分是 7.0， 艺术分 7.6， 得分是 27.70。 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有希望跟德国队去竞争金牌的队伍，西班牙队。

0: 西班牙队的表演结束，这一套球操非常的打动人心，他的节奏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整套节目的表演充满了张力，而且五位选手的配合也非常的，一是默契，二呢是动作姿态非常的准确，所以呢从欣赏价值来讲，这套动作的确实它的这个艺术分还有完成分要更高一些。这样我们就看到难度 12.7， 完成分 7.3， 艺术分 7.9， 27.90 分，西班牙队就获得了五球项目的冠军，德国队是获得了第二名。
1: Terminamos assim o final de conjuntos em 5 bolas. Dentro de momentos terão lugar as cerimónias protocolares das finais individuais de arco e bola e também das finais.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0: 接下来我们回到个人项目，现在是棒操，第一位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旺。

0: 图格鲁科娃，
1: 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从这次的资格赛来看呢，这次能力比较强，就是难度比较高的选手呢，大概可以达到 13.5 这样的一套动作的难度，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棒操的难度了。那么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刚才难度 13.4， 完成分 7.8， 艺术分 8.0， 29.1 零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的选手。
2: Representing Spain, please welcome Alba Bautista.
1: 鲍蒂斯塔。

0: Alva Bautista. From Spain.
1: 西班牙选手鲍提斯塔。这一战的棒操竞争非常激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两位选手的能力都极强，所以可能最后要决出奖牌的几位选手的分差都会很小。西班牙队在刚刚的集体项目五球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么西班牙是艺术体操的一个强国，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在国际大赛当中都屡屡获奖。来看一看鲍提斯塔刚才这套动作的难度分是 13.20， 完成分 7.9， 艺术分 7.9， 29.00 分。虽然目前暂列第二，但是和第一的分差很小，只差 0.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登场的选手是弗兰科。

以色列选手弗兰克这套动作难度要超过前面登场的选手了，而且他的完成质量、动作抛接、器械抛接运用的准确度，也是目前来看上场的三位选手当中最好的。

0: Natal, Franco.
1: 弗兰科，难度分13.50，完成分8.15，艺术分8.0，得分29.65分，这样他就获得了棒操项目的冠军。塞浦路斯是获得了第二名，西班牙获得了第三。
2: Alona, Vera, and Alva, the three medalists. You're just like my
1: bitch.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第四个项目，代操。第一位登场的是

0: Alina Andrescu, re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1: 个人中立运动员
0: athletes.
1: 动员哈纳斯科，他选择的这个钢琴乐的这个节奏点，在选手完成动作的时候踩得很准，这点至关重要，而且呢要做到也很不容易。这套代操在完成上来看呢，能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刚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失误呢觉得比较懊恼。确实他很代操是一个非常容易，跟棒操一样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难度分12.4，艺术分8.05，完成分7.65，28.10。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刚才在棒操当中是获得了第2名。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啊，在代操里面选择节奏这么快的音乐确实不多见。一般这样的音乐呢，可能我们会在棒操当中啊听到的选择的会比较多一些。代操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挑战和尝试，因为代它是个软器械，选手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保持代步间断的螺形还有这个蛇形的图案的这个呈现。所以对运动员的体力来说，用这么快的鼓点和节奏，对体力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选手完成的动作的速度也要很快，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选手抛带之后啊，无论是现在我们看上的地上的侧滚翻，还是刚才的平转，速度都相当的快。难度分13.0，完成分8.05、7.85、28.85，这个成绩现在是超过了刚才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在领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在刚才的球操比赛中是获得一枚金牌。

0: Para Dragas Representing Italy
1: 意大利队名将德拉加斯，这就是一套高质量的表演，尤其是这套赛操的难度啊，确实是远远的超过了前面登场的各位选手。从平均的难度价值来说呀，就是代操它实际上它的难度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能够超过像圈呐、像球这种项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德拉加斯他做到了，速度很快，才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编入难度动作以及器械难度。好，来看一下德拉加斯，哇，难度高达14.0分，这也是全场四个个人项目当中最高难度分，完成分7.95，艺术分8.05，29.95分，获得了冠军，祝贺他。这是本场个人项目当中唯一一个难度达到14分的选手，获得了冠军，在普鲁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哈纳斯科获得了第三。

以色列队三圈两棒啊！今天我们在个人项目上和集体项目上都看到了以色列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刚才的集体项目呢是五球项目，五球项目呢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是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是获得第二。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在三圈两棒这个项目上呢，德国队将现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队这两个队伍去争夺冠亚军。所以说以色列队刚才这套动作其实还是有挺大压力的，因为他们的竞争对

0: 回放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协作关系，还有动作完成的配合准确的程度。看设计，哦，协作关系的创意是很重要的。
1: And the score for Israel，
0: 难度12.9，艺术分7.8，完成分7.0，得分27.70。
1: For now leading this final.

0: 德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啊，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首先他的音乐剪辑的层次就非常的错落有致，然后运动员的表演整个的节奏也配合着音乐的这种节奏情绪进行，所以看上去现在加上他们的动作难度配合的准确度也都可以使得整个节目的难度被认定，这也是一套难度价值比较高的一套集体项目。We display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队的难度是12.9，那么德国队的难度要明显的高于以色列队。
1: So this is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2: And the score for Germany.
0: 难度13.9。完成6.95，艺术分7.7，得分28.55零分，这样德国队就获得了三圈两棒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以色列队。
1: Wins this final with 3 hoops and 2 pairs of gloves. Congratulations for Israel and Spain.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

0: 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

十二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手对手接球，二十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了，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

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哦，应该是1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跟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 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泰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3号泰森沃德，1米98的小前锋。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

主角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杜尼耶利用法尔的担当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克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巴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欧顿帕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

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接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米98，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凯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物。凯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贝内巴切识破了，贝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06米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

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贝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贝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贝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贝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再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3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3秒一说。

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罗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罗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罗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修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他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3分球3中2，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事。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和对面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就是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

0: 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那这球是空间倒开。维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伯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基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你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个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屯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多西再给沃卡普调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10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动，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

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德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波顿塔克、20号霍尔、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2号波奇，抱歉，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罗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奥顿塔克再往里突，阿潘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普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多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多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

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这边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克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多卡斯教练，巴多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10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金克服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十一分，两分球八中四，一次助攻，还有四个篮板。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镜头给到了鬼边奇，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腰位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度表，这球滚出二球，维登科夫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是非常大。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洛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三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托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托尼刚才的投射给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哦，这边邦提克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托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

这真是维森科夫的一劫，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呢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格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克斯识破，你3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卡霍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克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李德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他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科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6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弗尼耶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戴森沃德3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
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

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奎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式，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第四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通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

有的变化的丰富。埃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五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我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五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四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戈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戈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挑战，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

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留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2+1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格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10分和2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风险，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罗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图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时间又少了1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最后两分钟，

埃里克·彼得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来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啊，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3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沃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克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9: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

0: 秀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6: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

0: 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金双奇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奇。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5: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6: 派兰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

0: 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一同欣赏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今天呢是第11个比赛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央球场菲利普夏迪埃进行的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8进4的比赛。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赫瓦林斯卡和俄罗斯的球员安娜卡林斯卡娅。这名左手持拍的球员呢就是波兰的选手24岁的赫瓦林斯卡。在8强当中呢，他的排名呢是最低的，只有114位，而其他的7位选手呢都是种子选手。但是呢，这名选手呢是本届法网女子单打签表当中的最大的一匹黑马。在进入到正签之前呢，他只是打了这个3场的这个外围赛呢才进入，到今天为止呢已经呢在罗兰加洛斯的赛场上连赢了7场。如果是在128签的这个签表当中啊保持这样的强势晋级的状态呢，今天应该是一场冠军争夺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呢，这是在这个赛场上面他面对的将是极具攻击性打法的22号种子，世界排名24位的卡林斯卡娅。这名选手的身高呢是1.75米，今年27岁。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次碰面。那么在上一轮，卡林斯卡娅呢对阵波塔波娃的比赛是进行了一场跌宕起伏的马拉松大战，最终呢他是险胜，获得了职业生涯中第二次在大满贯晋级8强的机会。赫瓦林斯卡说呢，自己呢在这个今年的法网取得好的成绩啊，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并没有太多的期望值，由于自己名不见经传，很多人也不了解他的打法，这也成为他的秘密武器。那么我们结合着比赛呢，也对这名左手持拍的球员呢技术方面呢进行一个解读。其实呢在今年呢正是他在首轮呢击败了中国的名将郑钦文。那么赫瓦林斯卡呢，他的这个打法用郑钦文的话说就是他有强烈的上旋，在这个红土上面的比赛非常的适合，而且呢为了接好他的击球呢，这个郑钦文已经相当的远离底线啊，就是在整个的击球过程再加上他是一个左手球员，感觉到非常的不适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球员在面对赫瓦林斯卡交手的时候呢都有一点准备不足。所以不仅是对郑钦文的比赛他打出了这个6-0的比分，那么对第二轮的对手梅尔滕斯也同样打出了6-0的比分。你看他的这个发球明显是吃转啊，就是卡林斯卡娅在1区的2次发球呢全部呢都失误了，一次是出界，一次是下网，就说明他的这个球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太运气了啊！其实是一个追身啊，但是呢，他的球居然还是啊压在了网带上面，形成了一个急坠。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拍，其实是被挤到了，扬起了一个上旋高球，球砸在了网带上之后呢，直接呢掉下来，垂直掉下来，比自己主动放的小球质量还要高。凯亚面对

对手这样带有强烈旋转的一个放小球，落地之后向球场之外弹跳啊。你看他的这个回球同样也是非常高质量，首先有一个很好的脚程，多跑了半米之后回敬了一个像羽毛球的反拍勾对角。卡林斯卡亚的父母呢都是羽毛球运动员啊，曾经的羽毛球运动员。很好的应对，卡林斯卡娅呢把比分追到了40平。

非常的好。卡林斯卡亚呢，还是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很快的适应了对手的发球。只要他的一发能够接回来啊，将这个比赛的回合拉住，那么后面呢就是越打信心越足。在他上一场对阵波塔波娃的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名俄罗斯的姑娘呢，她还是非常的擅长随球来到前场的，并且在网前的得分率是比较高的。那刚才也是两次啊，都是被动的来到网前，但是呢都是拿下了网前的得分，现在逼出了破发点。是一次的切削球，强烈的侧旋之后落地，又是有场外的弹跳。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落地之后的弹跳啊，相当的明显。所以说旋转啊，很显然就是赫瓦林斯卡的一个招牌式的武器。

0: 啊，我是卡林斯凯亚。
1: 卡林斯凯亚还是发挥自己的击球，非常的具有侵略性的特点啊。这名球员的打法还是相当积极主动的。第二次逼出单独的破发点，他比对手高了11厘米啊，身高。接发球砸在了线上，非常的漂亮啊！这样呢，卡林斯卡娅在今天这场比赛上来呢，就是取得了1-0的破发领先。在前面的几轮啊，在正签的比赛当中呢，进行了4场，卡林斯卡娅呢是耗时7小时27分钟。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两位选手啊，在整个的这个技术表现上面，经过了前面的2026年前4场的比赛之后，在发球、接发球和正拍的力量上面呢，是卡林斯卡娅占先。那么，反拍还有移动方面表现更好的是赫瓦林斯卡。赫瓦林斯卡前面的4场比赛一共才用了6小时48分钟啊，是比对手呢要少用了半个多小时，将近1小时的时间。这也说明呢，在整个的晋级之路当中呢，他的比赛时长都比较的短，只有第三轮对阵萨卡里的比赛是超过了2个小时，其他的3场比赛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晋级。来看一下卡林斯卡娅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帕林斯卡说自己的身高只有1.64米，属于力量还有身材都不是非常具有先天优势的，那么我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小技术啊，来谋求生存之道。

团拍的对角线角度撕得非常的大。这是霍华林斯卡的父母啊，对于他们来说，今年女儿能够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啊，一直进入到了八强，是事前没有想到的。

0: 方小球。
1: 好的，江西。
0: 这是一个假动作的方小球，球是比较的高啊，但是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隐蔽性的，而且没有弹跳往前走。已经呢拿到了两个方小球的主动得分。
1: 好的，江西。

Ja, ja. Und,

漂亮，也许左手的打法还是落点比较的让人感到意外。

个小球放的就是并不是非常的合理啊。这个小球放的自己是一个主动的情况下，是一个半场的放小球，结果放得很深，让对手打了一个反击。这样呢，赫瓦林斯卡也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逼出了破发点。破发点上面的二发，这个压力比刚才呢在40-40的比分下面的发球压力还要大。重复落点呢，这个滑板没有打中，这样的对手也是凭借着抓住了这一次破发的机会转化，形成了一个回破。林斯卡，这是他第一次出战法网的正签。之前呢，在2021年、2023年和2025年呢，都是倒在了资格轮。职业生涯中的第三次打大满贯的正签赛，也是第一次打进八强，而且一下子就成为了波兰历史上啊第四位打进到大满贯八强的这个女单选手。前面的是拉德万斯卡、斯瓦泰克还有林内特。相信变线出现了挂网。

0: 好，对这样。
1: 卡林斯卡娅又一次非受过失误，他的打法是进攻型的，所以呢也确实是有更多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那我们现在看到赫瓦林斯卡的两条这个大腿啊，都是做了保护性的包扎，那确实呢他的比赛强度也是非常大的。今天是他在法网的第八场比赛，前面的外围赛三场，正赛的四场。
0: 然后就这样

0: 一发没有入界，但是有三个局点在手。法林斯卡成功的完成了保发式直落四球，这样呢，现在在这场比赛中，双方交换了一个发球局之后，赫瓦林斯卡先发领先2-1。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今天的巴黎呢，应该说是天气的比较凉爽啊。这个夏天呢，整体呢，在巴黎的赛场上，特别是前一周，出现了很多的高温天气，也让不少的选手由于不适应天气呢，出现了比较多的这个冷门。那么今天呢是比较凉爽的一天，但是风比较大，这样对于选手的控球也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发球之后再次来到了前场，帕林斯卡娅在自己的发球局也是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分。这是卡林斯卡娅的教练员海特雷西亚。

可能这就是啊，力量不是很大，但是极其具有旋转，并且还歌往极坠的一个放小球，反拍的放小球。他的这个打法确实还是非常的适合红土的。

0: 好的呀。
1: 嗯，这商务啊，看来就是在丰田的关系下面。虽然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是遭遇到对手普塔波娃两次的发球胜赛局都救回来了，还把这个决胜盘拖进到了抢十，但是最终还是坚持到了最后。那场比赛里面就是双误还是很少的，但是这一局里面已经出现了两个双误了。凯恩斯卡尔还需要把球打得更精细一些，今天这个天气不是很给力啊，这种风天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救回了这个破发点，回到了平分。
0: L'aide se concerne.
1: Alpha.

主两个放小球啊，这小球放的啊，就是强烈的下旋，就他对旋转的拿捏确实拿捏的相当的好，无论是上旋还是下旋，非常充分的理解了旋转在红土的比赛当中的意义和价值。第二个破发点，哇，这样呢，在第二个破发点上面呢，赫瓦林斯卡呢再度完成了破发。在赛前呢，他也特别的提到啊，虽然对这个场地我不熟悉，但是呢，我对任何的对手啊，他们的排名都比我高，我都是不被看好的一方，所以我输了这个球啊，就是很正常。我对自己也没有期望值，这也是他在这个赛场上面所向披靡很重要的一个心态的基础。

风也同样对他的发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赫瓦林斯。

0: 杨泽通。
1: 卡利斯卡娅有机会放小球啊，但是呢，他的放小球出现了失误。两位选手呢都尝试呢在红土上面呢来进行这个放小球的这个改变，这个确实是对比赛的整体节奏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手感呢现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卡林斯卡娅手感下降，而赫瓦林斯卡放小球的这个能力渐渐得到了显现。这个反拍的直线球出浅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卡林斯卡娅有机会完成回破。看一下，在正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方面啊，卡林斯卡娅都比对手要多，特别是非受迫失误有十个了，是对手的五倍。很执着啊，始终是正拍侧身呢，击打重复落点，稳住了一个破发点，还有一个威胁。

角城啊，居然打了一个回头借力球，还反而出现了制胜分。这个回球的速度啊，让卡林斯卡娅完全没有准备到啊，觉得我的这个球已经是很有威胁了啊，结果对方呢是横着杀出来，回敬了一个回头球。也开始慢慢的吃转了，两个破发点呢都没有转化，对于卡林斯卡娅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这是两个人在反拍方面的一个表现啊，巡回赛的这本站巡回赛的平均水平是6.8，赫瓦林斯卡达到了8.8啊。

0: 你觉得 Fighting Scott
1: 可能是卡亚呢，在失误很多的情况下呢，显得不太有耐心，这样还是让对手完成了爆发。现在呢，赫瓦林斯卡已经来到了4-1的领先，休息一下。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对于卡林斯卡亚来说呢，此刻现在一定是非常的焦急啊，他已经是被对手多次的破发，现在是1-4，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也是从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夺过来的。

今天这一场比赛呢，如果赫瓦林斯卡真的再赢的话呢，他也将成为开放年代以来，也就是1968年以来啊，在法网的赛场上啊，第一位，应该是追平了啊最好的战绩，就是外围球员打进四强。上一次呢，还是在2020年，波德罗斯卡。也是唯一的一个在开放年代以来就是外围赛获得了法网的四强。但是2020年比较特殊啊，那一年的比赛由于疫情的关系呢，确实在阵容方面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很显然呢，这个赫瓦林斯卡今年的战绩呢是更有含金量，如果假如他获胜进入四强的话。今天已经两次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是擦网之后过网急坠，形成超短球。

同时一个非常好的反派的接力球，又是两个连续的破发点。发卡球不再能够占据主动，只用一次机会就把握住了，虽然有两个破发点都用不着啊，这样已经取得了5-1在第一盘的领先，占据到了制高点。

0: 0-0。
1: 这个正拍击球有一点够着打。正拍的非受迫失误，这是霍瓦林斯卡的第一个正拍的非受迫失误。

0: Jazz a talk.
1: 赫瓦林斯卡呢，在机会不好的时候呢，扬起了这种上旋的高球。这种球其实也不太容易去抓击球点的。
0: Porter.

0: 呀，我最错。
1: 现在是盘末点出现了。卡林斯凯尔把握机会的能力也确实是啊，非常，今天的效率非常的低。有风啊，另外呢，在这种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时刻啊，这个心态可能也是会多少有点小激动的。

Delta.

0: Avantage Kalinskaya。
1: 对于这种过顶高球来说，面对小个子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威胁。逼出了破发点，卡林斯卡娅。

0: 球出界了，要求有点太高。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啊，卡内斯卡亚在地上画出了这个，好、哦，还是一个界内球啊。现审判这个球是界外，但是主审看了以后呢，认为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啊。这样回到评分。非常的敢打，凌空击球，卡雷斯卡亚呢再次制造了一个破发机会。他把自己上一场对波塔波娃的比赛定义为本次法网最疯狂的一场比赛，但是职业生涯中最疯狂的比赛是在上个月的罗马站的比赛中 WTA 1000分，化解了9个赛点。所以卡雷斯卡亚的这个赛风就是这样啊，相当有戏剧性。两个人呢，在这种关键的局数上面呢，心态发生了微妙的一些变化，从而也导致了在比分上面呢，也随之改变。卡林斯卡亚完成了回破之后，比分追到了2-5。休息一下。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卡林斯卡亚虽然是完成了一局的破发，但依然呢在第一盘呢是处于比较危险的境遇啊，现在是二。

0: B5，没有退路的发球局。比赛第一次换球，
1: 平安水准。

0: 先生，
1: 卡林斯卡娅的正拍非受迫失误又来了。
0: 好，再见。
1: 来到前场之后，往前得分。

0: 42分。
1: 高质量的发球，没有弹跳。哎呀，肯定是跟风有关系啊，这个球发的确实是失误比较的多，他就是出去的比较多，出界。今天这场比赛第三个双误了。好球，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现在把比分追到了3-5。今天巴黎的天气呢也是阴云密布。

0: 안녕하세요.
1: 在非受迫失误的控制上面，两个人的差距是4-18，这个还不及对手的零头啊。就是在整体的失误率控制方面呢，赫瓦林斯卡是保持得非常好。这就是说，在大型的赛场上面，能够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和顶尖的水准发挥出来啊，这样的比赛不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有遗憾。
0: 这样子。

0: 这就是属于对对方的一个调动，很充分啊，这个都拍非常的精彩。
1: All the dance，
0: 对角线之后，又是一。

0: 个放小球，然后对方跑出一个反 C 型。然后再一个过顶，你看他的这个放这个过顶球的质量啊，确实是，这是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个多拍，27拍，打得非常精细，也很有变化。
1: 好的，
0: 这是卡林斯卡娅招牌式的反拍对角线，他的这个整个的转肩动作相当的流畅，可以压出这种挂腰的大斜线。就是角度摆的相似的相当开啊。

在就是说对于这种线路啊，库尔林斯卡已经有准备了。他首先放小球放到了同样的位置啊，就是落地之后向场外弹跳。卡林斯卡亚呢又打出了一个像那种勾对角一样反拍勾对角的球。为了接好这一球，赫瓦林斯卡早就开始移动了，移动到了球的前面，所以也是顺利的完成了直线的穿越，这样带出了第一盘的盘末点。

高质量的对角线的组合，这是反拍，来自于卡林斯卡娅，还是相当的平击的对角加直线，对对手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连续压制，挽救了一个盘末点。在今年的罗马站，他是挽救了，曾经挽救过九个赛点啊，是个非常戏剧化的球员。

0: 漂亮啊，这是一个挂腰的小斜线，看这个球有没有打在线上啊，看了一眼是一个界内，自己认了，不用看了。
1: Hey, this one here. Yeah. Avantage Kalinska.
0: No problem. This is a repeat movement. Good job.
2: Good
0: job. Good job.就在混土上面打这种有风的比赛，确实会这样，会让这个球员有的时候会睁不开眼睛，会影响到球员的击球的精确度。哇，脚下打滑了，这样再次逼出了破发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的重放啊，就是在左腿呢是蹬胯的时候做启动，没有蹬住。这个发球局也是第二个发球胜盘局当中的这个第二个破发点，一发没有入界，二发。

0: 反拍的平击球，再次呢完成了对对手防线的一个撕裂，这样呢是完成了回破之后4-5了，非常戏剧性的比赛仍然在继续。休息一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那现在我们看到卡林斯卡娅啊，已经把比分呢，回破了两局，理论上呢是占据了同一起跑线上，因为他是后发球的一方。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要保发自己的这个发球局，才能够把比赛拖住。全场第四个双误了，这个很显然是风有一定的影响，风把心都吹乱了。

0: Gianza.
1: 凯林斯卡亚的反拍，这个球质现在来到了9.6分啊，而这个赫瓦林斯卡呢降到了跟签表同样的平均分6.8。那这个反拍的球质就跟上一局当中啊多次出现那种高质量的反拍的对角线，极其的具有压迫性。

0: 44-15。
1: 正拍的对角线佳丽，飞射破失误。

0: 现在是来到了5-5。
1: 三球保住。
0: 安娜·卡林斯卡娅在上一轮的比赛中就是这样跌跌撞撞的，眼看就已经要失败了啊，结果呢，慢慢的又把比分追平，然后还反超，现在是来到了5-5，压力推回给了先发的赫瓦林斯卡。

凯林斯卡娅始终保持着击球的深度，

这一次啊，就是不应该再打同样的重复落点了。库尔林斯卡很显然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正拍位啊。这个反拍的对角啊，其实是赫瓦林斯卡的正拍位啊，果然让他打了一个借力，打出了一个外场救球。正拍也是再次长出了底线，没有完全的拉住。

好，再来。

0: 漂亮漂亮，及时来到前场的谢丽放球。
1: Down the top.

0: 出界了，这是一个打得非常精细的一个发球局啊，还是完成了保发。瓦林斯卡现在是把比分带到了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古特天生特别。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卡林斯卡娅啊，现在又来到了非保不可的一个罚球局，这个反拍是没有打准。前面不停的努力追赶，还是见到了效果，把自己从悬崖边上两次拉回来了。那现在是来到了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漂亮啊，又是招牌式的。他的这个挂腰大斜线呢，真的是打得非常好，关键很隐蔽啊，发力非常的这个均衡啊，而且你看脚下它是一个关闭式的站位，所以呢下盘非常的稳健，就是甩出去的，用整个身体的这个扭距啊，完整的甩出一个弧线。这接发难道被顶到了吗？还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呢？

0: 球。
1: 哦，对。
0: 只要能够比较清晰的阅读赫瓦林斯卡的旋转啊，那么这盘比赛就比较的有底了。两个人的各有12个正拍的制胜分。发球的直接得分。

两个人呢，在关键的时候，感觉心态上都表现得非常的平稳啊。前面都是很难完成爆发的，但是在这种没有退路的发球局上，两个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让人放心。现在第一盘呢，要进入到抢七了。比赛已经是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抢七呢就是比较的有偶然性啊，通常呢对于发球好和进攻好的选手更加的有利。

0: 啊，partout。
1: 两个人都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踢分的爆发，交换了一个迷你破发。

带切的外角发球没有入界。这次的反拍啊，被球网拦住，进入抢七之后，前三分谁也没能够完成保发。

0: Good luck to you.
1: Yeah. 感觉到了抢七之后都有点不会了。

0: Vlade Kerenské.
1: 还是谁发球谁丢分。

哎呀，这六分啊，两个人都是谁也没拿分啊，谁发球谁丢分。

第一次的交换场地，3-3。

哎呀，出界了，确实是出界了啊！比赛判还给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出界的这个七分了，谁也没有能够得分，谁都没有得分，确实是挺戏剧性的。

0: 太精彩了啊，最后就感觉是打不动了啊，真的是咬紧牙关。这是在这个抢七大战当中
1: 三托
0: 自己的发球分上拿下的第一分呢，来自于赫瓦林斯卡，这样迅速把比分差距拉大到了两分。刚才是一个25拍

拍的回合，仅次于前面那个27拍的交锋啊。看看卡林斯卡娅这次是不是还有能力把自己从泥沼当中拔出来。这两分的爆发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霍瓦林斯卡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盘末点，那有三个盘末点。前面呢，他已经是浪费了两个了。卡林斯卡娅现在是非保不可的两分，面对对方的第三个盘末点。

0: 有了，比刚才自己的第一个发球胜盘局啊，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呢，这名波兰的小将啊，还是一个大黑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率先拿下了第一盘7-6的比分。稍微的休息一下。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凯迪士智能所，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

0: 能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在第二盘呢，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呢还是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今天总体来看呢，这个赛会的大黑马赫瓦林斯卡呢，他的发挥非常的稳定啊，并没有因为这是一场大满贯的八强赛就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波动，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这个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能够杀进大满贯的前100啊。那这个目标在下周公布的世界排名啊，已经能够很轻松的达到了。而且这一次在法网他挣的奖金呢，也就跟他职业生涯当中前面的这几年啊所有的奖金加起来差不多，可能还要更高啊，这取决于他在后面的比赛如何。所以这是改变命运的一场，一个夏天。

0: 49.
1: 这个天气的影响可能确实也是影响了卡林斯卡娅的发球状态。前面的积累还是足够多，在第二盘开场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你看到呢，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在防守时间上面啊，防守的分数所占的比例，赫瓦林斯卡是占了45%啊，卡林斯卡娅36%。从打法上来讲，卡林斯卡娅也是更加积极的一方。

Piazza.

0: 好，多谢。
1: 对于以进攻为主要特色的选手来说，确实他会犯下更多的这个主动失误。
0: 加好，多谢。

0: 没问题啊。脚下的后撤步非常的快啊，这个滑板呢打得相当的这个充分，将两位选手在第二盘呢开启了爆发的模式，双方都是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爆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玛雅赫瓦林斯卡是八强选手当中啊排名最低的球员，目前呢他的排名还是114位，在下周公布的世界排名当中呢他将会进入到前100，完成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目标。卡林斯卡娅主动的改变啊，率先的移动，再往前的丢分，这个上网的时机确实并不是非常的合适啊。漂亮，
1: 漂亮，
0: 反拍的滑板球重复落点。女单下半区的四强阵容已经是产生了，将会由赛会的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来对阵考斯丘克。假动作的放小球，卡林斯卡娅相当漂亮，轻盈的一个动作啊，假动作，这个小球质量呢也是放得很高的。之前更多呢，他是尝试正拍的放小球，这是一个反拍的放小球。
1: 好的。

是一个放球的得分还是来自于反拍。前面呢正拍放球的成功率不高啊，就是换到反拍之后至少在第二盘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你看，这个正拍的手感还是不行啊。

0: 哎呦，
1: 好，再下一次。
0: 现在感觉场上这个局面，得失不得分，面对了破发点了。郑开又是一次失稳，这次是也是击球点并不是非常的合适，把球打出界了。这样在第二盘呢，又是安娜·卡林斯卡娅率先被破发。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直播当中来，这里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第11个比赛日，女单的上半区的一场八进四，发球的这名是24岁的波兰选手啊，本次法网最大的一匹黑马，世界排名114位的波兰姑娘赫瓦林斯卡。现在在场上的比分呢，她是先赢一盘之后，第二盘也是破发领先。今天如果赫瓦林斯卡获胜的话呢，也将成为在公开赛年代以来追平啊在法网上外围赛选手呢最好的战绩，就是打进单打的四强，女单的四强。2个星期呢，在初夏的巴黎，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梦幻的一段时期啊。那算上呢，在法网的前四场比赛，他在巡回赛、正赛的比赛中呢，一共呢才赢过7场。对于这种大赛的经验来说啊，可以说是。全部这个都是小白，在各项的这个晋级之路当中，跟他的对手相比呢，都是小白。但是，一路呢是杀进到了8强。
1: 好的，
0: 接发球有一点被挤到了，缺少控制，出界了。这样是30-30。

这是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速度啊。卡林斯卡娅呢是159，比对手呢快了15公里每小时，平均一发速度。

太激进了啊！正拍的表现确实是不太理想。虽然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两位选手相比，卡林斯卡娅的正拍是更有杀伤力的，但是从今天这一场比赛来看的话，他个人呢还是反拍的表现更好一些。

0: 是法林斯卡。
1: 霍华林斯卡连破带保，现在已经是领先了两局。

0: Zéro casse.
1: 现在稍微有一点沉不住气了，从这个眼神来看的话呢，显得有一点点的。你看一下第二盘呢，已经这打了没几局，已经11个非受迫失误了。第一局就比对手就多了2倍，29比10几乎是3倍的关系。

0: Piazza.
1: Piazza.

0: 哦，反拍开过肩膀的击球确实是难度比较的大，肉眼可见啊，在这个现场的比赛过程当中的运气还有手感双双不在线的时候，卡林斯卡娅现在他是显得情绪比较的低落啊，反应比较的消极。
1: 好，
0: 正拍滑板制胜分，好久没有出现了。

来到前场又给逼回到底线了，接下来这个在后退过程当中完成的击球又没有打准，现在面对了破发点。

0: Je Valencia。
1: 哇哦！现在的比分现在已经是完全的一面倒了啊！这样呢，现在这名波兰的选手呢，在第二盘又是实现了大比分的领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啊！在第一盘的比赛中呢，凯琳斯卡娅曾经呢是上演了神奇，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呢，连续的回破了两局啊，并且把比赛拖进到了抢七。遗憾的是，在抢七当中呢没有能够顶住。那现在这个局面呢，他又是处于了在被对手啊多破两局的局面了。是还能够再现第一盘比赛的神奇。

0: Gazzard Hawks
1: 蹲低了身体啊，但是呢，这个击球点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合到合适啊，提前就降低重心。所以说击球的时机啊，有的时候不能偏晚，但是早了也不行。

0: 可能这个球是不是界外了啊？先放小球，对方赶上前去回放小球，质量不高。然后是一个全力的追身的一个抽球啊，打在了对手的球拍上面。这球是缺少控制，靠这个弹力直接崩出了底线，两个破发点。有了，
1: 卡林斯凯亚
0: 的正拍直线制胜分，回破了一局。

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看来关键时候换了把球拍还是挺重要的啊，卡林斯卡娅，比分追到了2-4，现在是他的发球局。

哇，两个人都打得特别的小心啊，但是从这个击球的稳定性上来看呢，很显然是赫瓦林斯卡啊今天的总体的输出更加的稳定一些。当机会不好的时候就打这种啊扬起这个高高的上旋球，对于他来说呢，这正好是他比较擅长的一个领域。

0: 0-30。
1: 就是这种压身躯的上旋球，给自己带出了又一次的得分机会，等到了对手的出界球。这是卡林斯卡娅的教练员呢，其实在比赛大部分时候他还是对自己的弟子啊比较的有信心的，但是现在表情也是显得比较的严肃。
0: Let's go, Charles.

0: 好的。
1: 卡林斯卡娅现在是把局面呢追回来了，但仍然还是一个有压力的比分，30-30也是关键的比分。又来了啊，非受迫失误，又出现了破发点。金元自己的这种状态起伏和不稳定啊，确实也是挺让自己失望的。刚刚虽然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但紧接着自己的发球局呢也没有能够完全保发，现在再次把对手送上了第二盘的制高点。不过在第一盘的时候啊，他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落后的比分啊，是一点点呢追回来了。看看呢这一次在第二盘是不是还有同样的能力。休息一下。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

0: 走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呢。现在呢是24岁的波兰的外围赛选手啊，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进一步创造历史的时刻。赫瓦林斯卡迈向比赛胜利的发球局，距离追平啊自己，也就是在开放年代以来的法网最佳外围赛选手的战绩，现在只差一步之遥了。关键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想赢怕输的这种心理波动啊，被对手抢攻了一分，丢掉第一分。

是一个放小球啊，这个反拍的放小球放同样的位置啊，就是每次都很贴网，就是让对方的这个学习的曲线赶不上他的这个放小球的这种质量的稳定啊。今年呢，对于卡林斯卡娅来说呢，他的好像这个八强就是一个天花板，最好的战绩就是在多哈和查尔斯顿两次打进八强。

0: 哇，漂亮的穿越，来到前场，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往前的优势发挥出来，球打的又没有角度又没有深度啊，反而给了赫瓦林斯卡反击的机会啊。国外的媒体呢，已经把这名波兰选手在本届法网的表现呢，已经是写成了灰姑娘的传奇了啊。今天看起来这个传奇呢还将继续，还差两分。嗯，漂亮漂亮，这是一个外场救球啊，左手球员在二区发的外角球落地之后有向场外的弹跳，但是这个球呢真的是质量很高了。可是卡林斯卡娅的准备也相当的充分，他是横跨了以后呢从外场把这个球打回来了，三十平。哇，这个发球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啊，可以看出来在这种历史的门槛之前啊，还是会手软，还是会有心理波动，看看能不能调整回来。
1: 好，这家好，
0: 明显的二发太软了啊，这么浅，卡林斯卡娅有机会完成回破。

0: 家伙这。
1: 追身发球，可以想象赫瓦林斯卡现在发球的这个手心里边也都是汗啊。

进攻火力全开，凌空下压，小斜线，卡林斯卡亚，这是卡林斯卡亚的这个球迷啊，第二个破发点。

0: 技术动作的如此大的变形啊，这个没有办法用别的来解释啊，就是在这种啊关键时刻上面的心态是很难保持完全没有起伏的。尽管之前呢他也一直说我在任何比赛当中都是不被看好的一方，我对自己没有期望值，但是当真的要创造历史离自己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心态很难不发生变化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也是比赛的好看之处啊，大家都是血肉之躯啊，不是机器一样没有感情，所以有情绪的波动是非常正常的。对于卡林斯卡娅来说，是否能够在上演第一盘逆转的一个传奇啊，接下来这两局非常的重要。全场比赛的第六个双误，对于卡林斯卡娅来说，今天的双误数量有点多，跟有风有很大的关系。
1: Jazz up.

停顿之后出手，等对方呢去保护反拍位的时候呢，再打一个身后击球。头脑非常的冷静。对于卡林斯卡娅来说呢，他已经是上演了非常多的神奇啊。今年的罗马1000分的比赛中呢，是挽救了9个赛点，所以不到最后的时刻啊，他还是有机会的。包括在上一轮对阵普塔波娃，在这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网贷呢也在里面呢，扮演了在里面果乱的一个角色哈。这个是网贷上的一颗弹起来的球，但是我们看到波兰选手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尝试呢打一个后场的过顶高球，再打一个正拍的滑板制胜分30-30。

确实来到前场之后猜到了对方这个发好球的位置，来到前场之后呢双手啊一个加力变速的一个推球，这个球是下网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的第一次的赛点。看看卡林斯卡亚能不能顶住压力啊，这毕竟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面，他曾经在2025年的时候打进过澳网的八强，这是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八强，面对赛点了。哇，正拍没有拉住啊，这个胜利来得这么突然啊，对于波兰的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说呢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今天这一场比赛我们再没有看到安娜卡林斯卡娅上演神奇

之旅，我们而看到的是灰姑娘在法网的旅程还在继续啊。那么她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对手，你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第一萨巴伦卡。那么这个比赛到底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让我们大家持续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和报道。今天这场比赛呢，再次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外围赛的选手继续前进。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在5+时段的网球转播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我们再见。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4: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5: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3: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咬死鸡。接下来，让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
4: Here comes the player.
5: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

0: 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啊，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0: 就是马奎莱姆斯的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里赛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1: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0: 哎，
1: 瑞恩戴罚了16分。
0: 对，
1: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
0: 哇，晃

0: 请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Fuck， 对不起，我来3-4。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0: 放，让他们洗，完了三轮负。
1: 哎，
2: 嗯，
1: 留下自由球了，
2: 嗯、
1: 啊，没让他再解。
2: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hate。
1: 那就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0: 马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2: 32，
1: 这个其实没打到155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
0: 嗯，
1: 我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57。

0: 72.
1: I think that's the point.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2: 是。
0: 81.

0: nine to seven。
1: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2: 嗯。
0: 我看见了。
2: 现在是十三红十三黑啊，十二红啊，这是十三。
0: 我看见了 five。
2: 啊，这是十四，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1: 对
2: 对，相当于十六红啊。
1: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2: 嗯。
1: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2: 对，
1: 走多的话，看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2: 啊，直接没，
1: 还是高杆推，
2: 啊、对。
1: 哎
2: 哎，
1: 是
2: 黑死了
1: 啊，对，
2: 嗯。这个球只能六分了。
1: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哦
2: 嗯，
1: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2: 哎，奔着超幺四七去啊。
1: 对，先把那个幺四八先给超了。
2: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的啊。
1: 对。
0: 26，我叫 28。
1: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2: 挺，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1: 对。
0: 31，
2: 报出了很多平时不会报出的数字。
1: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0: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1: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1: 我在刚才在想，艾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在有问题的话，
2: 嗯，
1: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妈，我们走了。
1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1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这次比赛的场地是在长沙，具体的场馆是中南大学体育馆。上一次男篮在长沙的比赛还是在2015年的亚洲杯，当时中国队呢是9连胜夺冠。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我们今天对手 FMP 球队的一个首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陆续介绍。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徐昕和崔永熙，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实际上不仅仅是今天我们这一套首发阵容啊，我们今天呢整个这个阵容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因为我们在5月初的时候是从2023年开始啊，连续第4年成立了这个中国男篮的短训营。什么样的球员能够进入到短训营呢？三个途径：职业联赛当中的优秀年轻队员，还有在这个国际上打球的年轻队员，以及大学生的球员。 经过了筛选啊，陆续有球员进和出，然后我们

这一次派上来的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阵容。实际上在进行这个去长沙之前最后一次名单的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家队比较熟悉面孔的这个后卫，你像是赵继伟啊，像是胡明轩、程帅鹏、高诗岩都是在球队当中，但是今天的这一个十二人阵容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这个其实也是符合我们对一直以来在这个短训营当中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短训营来挖掘我们年轻的有潜力的能够以后加入到国家队家庭的这些队员。崔永熙，今天崔永熙的任务应该说是比较艰巨啊。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对手大概是什么水平呢？在塞尔维亚的国内联赛来说，刚刚拿到了一个亚军。这支球队这一次基本上就是一个全主力出战，除了他们有一名得分能够达到 11.6 的斯特凡诺维奇这一次没有来之外，其他的球队核心队员都来了。那么现在这套他们的这个阵容里面能够得分上双的队员一个后卫，其他的两个人都是在锋线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崔永熙这场比赛可能攻防的任务都会比较重。站在中圈准备跳球的是徐昕，徐昕上个赛季应该说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拿到了最具进步球员奖，也拿到了赛季的二阵。和徐昕跳球的是对方的14号加西奇。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白色比赛服从左向右进攻的这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KKFMP 球队630。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强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两米二，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横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林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

虚心，舍利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

彭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8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

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1号位，集中在持球人，看一看中国队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了，这一次进入到这个集训队大名单里面，包括有程帅鹏、高世炎、胡明轩，还有赵继伟，你看都是咱们国内的1号位或者是1、2号位吧。我觉得这相当程度反映出来，郭士强指导把他们叫到队伍当中的目的。

的是什么？就是要让这些老球员发挥自己经验上的优势啊，帮助自己这些年轻的这些后卫们，特别是一号位，快速的成长起来。现在这个世界篮球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对于持球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啊。赵威伦，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威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这场比赛啊，我们当然是要关注比分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这个比分更关键的是要看我们队员在场上的快速的调整变化展现出来的特点呀。说到底，这是一场热身赛，接下来特别是像明年我们还有世锦赛，而且现在我们中国的男篮啊还是要瞄准2028年的奥运会来去进行筹备的，这些队员的成长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这些顶级的世界大赛都是有极重要的帮助。另外呢，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他希望短训营的队员能够快速的成长，能够加入到这个我们正选的集训队当中。这一次的短训营是从5月4号开始到6月14号结束，再然后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国家队的正式的征召了。中国队再次调整一下阵容，冯奥上场，冯奥身着28号比赛服，上个赛季在新疆场均能够打16.3分钟。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7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
很好的尝试。焦伯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

0: 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先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小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让品中药，华康制造。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7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庞征林去年真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

0: 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
1: 差一点
0: 前场球，
1: 好球漂亮、哦、
2: 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八分，目前命中率100%，五分的分差，
0: 五分。
2: 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
1: 好球，漂亮漂亮！
2: 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正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
3: 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
2: 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
0: 再投一个。
2: 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
0: 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
2: 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
1: 好球，漂亮，崔永熙。
2: 动作很潇洒。崔永熙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孙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
1: 好球封盖，
2: 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
1: 哎呦，给太高了，
2: 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

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廖三零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

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两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六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肋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但是进攻上我们可能是这个持球的单点爆破能力还是容易被对手限制。那么现在我觉得防守上就是大家的积极性是有的，但主要还是看到了然后再去扑防，在这个区域上还是缺少一定的默契和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手很多这种，就是如果你说一个持球人，对方一个中锋和一号位做一个一五挡拆，这我们是肯定有对策的，就主要是对方啊，这除了持球人之外其他四个人都在不断的去来跑，不断的去来切，这个时候确实很容易漏啊。而且对手又是一个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球队就是无球能力都很强，然后从一号位到五号位每个人都有一手不错的传球。第二节中国队比较高光的地方就是我们趁着对方啊第二节一上来手感不好，我们那段时间追分追得还是很漂亮的，打出了这个年轻人该有的风采啊。现在还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比赛当中快速的进化，就是对对手的这种进攻的时候，就我们来防守能不能把对方的无球给控制住。第二节剩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四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乔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630。630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了，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

0: 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
1: 哦，漂亮漂亮，该到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
0: 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毅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小伙子们还是能打出来这种阶段性的好球，就是当这个自己感觉来了，那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时候，攻防两边高专注度的情况下，质量确实不错，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上分，连续上分能力也比较强。那上半场比赛其实我们始终不太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概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三四次了吧，对方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职业俱乐部，所以呢队员们彼此之间很有默契。今天啊对手上半场比赛这个通过无球跑动把球直接给到篮下这样的战术成功了太多次了。所以其实像这样对方的无球阵地战战术多，这个该怎么防？纯粹的靠注意力我觉得还是很难的。那对方如果说打得快一点，24秒钟跑出来两次三次啊，他总能跑出空位来，这时候真的还是要更多的这个在集训当中去强调这一些防守策略，然后要有一种本能式的肌肉反应，包括一些在区域上比如说二防二挡拆之后如何换，如果要是换过来的话呢，大个子速度不够快，

0: 会不会有第三个人过来协防，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去来成长的，不仅仅是在集训队当中，也包括这些年轻队员在自己的俱乐部队伍也是一定要去多加修炼的。防守这个没有什么天赋的说法，就是有身高臂展，这算是天赋，除此之外的话全都是经验，全都是努力啊。挡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8: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

0: 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8: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开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8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阵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刘三宁，这球需要

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

0: 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到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第一脚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2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篮。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2罚1掷。

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一节比赛目前来说呢，中国队除了我们上一个回合有点遗憾啊，抢了那么多的球权，但是球最后没有打进。我觉得之前还是在于把这个节奏打快一些之后，发挥我们强点上的优势啊。但是出现的问题和上半场比赛也类似，我们失误不少，打到了第三节也是这样，都是年轻的队伍容易出现的情况。可能有的观众并不是从这个第一节最开始关注比赛的，给大家再来完整的相对完整的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信息啊。我们这一次派上来的队伍呢，主要就是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的队伍。短训营的队伍一开始总共是19名队员，然后有的队员完成了短训之后离开队伍，有的队员补充进来，那么后来还是补充了几个国家队的我们常客的后卫啊。这球两发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乔伯乔在，那速度话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伟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都是2米06的身高，

0: 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嗯，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
1: 外线，好球，果断。
0: 赵维伦，那赵维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嗯，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维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2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

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的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两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佳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儿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

休息，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邱永熙，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

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哨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队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快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了，比赛气质太好了。这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零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

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哲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维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廖三宁、庞征林、赵维伦，今天咱们这3个后卫，我觉得打的都是可圈可点。3个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但是都能够发挥出自己该有的作用。

0: 王俊杰，
1: 这打得太好了，打得太好了，
0: 这么焦灼的比赛，王俊杰的正负值正16啊。其实您看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天发挥比较好的几名队员，我觉得徐昕就是作为一个大中锋，他发挥了自己该有的作用，内线的护框，然后进攻的前场球的争抢啊，扣篮，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这个大个子该打出来的内容。但是像我们说廖三宁，像王俊杰，像是庞征林啊，则是他们的这种在场上的自我决断，这种非常主动的去承担比赛任务，去来消化球权，帮助中国队打开了很多这个比赛的窗口啊。比赛剩下1分22秒，对方要追5分，看这回和中国队的防守，对方要一个三分球，这球出手就偏了，篮板球廖三宁拿到，哎呀，这个球摆脱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重心，对方再打一个没关系啊，我们继续来防。换上崔永熙，换下徐昕，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征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
1: 哇，漂亮，这球投进了，哈哈，
0: 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5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10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2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刚才啊，这个球庞征林进的真的挺关键的。其实进攻的这个阵型展开了，内线当时徐昕提上来下不去，时间也不多了。如果要是不抓紧投的话呢，可能这回合打不出太好的效果。但是对方呢，今天还是慢慢意识到了，徐昕在场上打到阵地战不占优，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比赛稍微打快一点。3分的优势啊。王俊杰、廖三宁、焦伯乔、赵威伦，这都是得分上双的队员。对方格罗伊奇、尤金、奥斯托维奇和加西奇，后面12分和11分的这两位是他们的中锋，前面这个格罗伊奇是我们提到队伍里面35岁的这个外线的投手，另外一个呢是他们这个持球人。今天这一支FMP 这支球队啊，并没有派上他们的88号巴尔纳，这是球队的头号得分手，并没有进入到激活名单。 格罗伊奇罚球线上8罚7中，三分线外4中3。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说，今天我们没有把他限制住，这个还是漏了，算是漏了一招吧。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说这种突破能力特别强又不讲道理的扯开防线的类型。中国队领先三分，拥有着球权，比赛剩下33.2秒。那我们首先是把球安全的发出来，过渡到前场，然后压时间抓机会，争取打成这一攻。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罚球线上100发100中，还是5分的分差。打到最后这个收官阶段，5分的分差已经是出现了好多次了。这边追了2分，中国队就回应上，所以呢，现在时间只剩下不足1整回合呀，对手还得追2回合的分，所以主动权还是掌握在中国队手里的。替这支年轻的中国队开心啊，就是我们这帮小伙子们，你看，首先团结，再一个呢，敢于承担比赛的责任啊，就是该我打的球，我绝对不会说一看这个时机不是最完美的时机我就把球给传出去，敢于承担责任。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你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2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3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1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1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 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武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太极，自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8: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4阶段。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嗯，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一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嗯，红球堆已经带的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Eight。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一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没问题。
1: 14。
0: 一库来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低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2022. Three.

0: 好球。
1: 分析。31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啊。这一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57
1: 再打一套啊，吴一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吴一泽就可以超分。
0: 64

0: 好球，黑球打进，吴一泽先超分。而且这一局啊，对于吴一泽来说，就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时长五分钟出头，也是很省精力的一局，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1: 79 79 79
0: 这一杆教粉，最高单杆能够打到136，好球好球，也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
1: 86
0: 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你就像

0: 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
1: 92

0: 单叫的线路没问题。
1: 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
0: 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8分钟出头。 之前第15局，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18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打出过单杆140。 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比13。 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2个人14比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两度也能够叫到黑球，一点点的反角度。 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4颗红球可以来单叫，散落在外面的这2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4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Nine.

0: 15.
1: 这杆来叫咖啡球左侧中袋。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现在还有两颗红球能够单角，所以距离 K 红球堆的这一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这一杆篮球一点向下的角度啊，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小但也够用。 这个线路需要发一点力量啊。两库啊，来单叫红球堆右下方的这一颗，能带一下红球堆。

这一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K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袋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 这K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直接选择再 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 K 到左侧袋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 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这杆可以把带口的这颗红球给收掉。37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袋。
0: 51。
1: 就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52.
1: ，黑球也是留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一杆。
0: 59。
1: 红牛队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60。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一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一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一杆也打不了了。台面还剩67，艾伦领先65。

这杆艾伦也不敢把红球队推得再分散，因为现在整个彩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局面率先打开的话，吴一泽如果能准进一杆连接到黑球的话，这局可能就不好说了。这杆吴一泽先把红球队给打散， 这个位置对于吴一泽来说有一点危险啊，艾伦肯定是能攻的，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他就能超分。这是准备往里攻了，红球打进，那在这一局当中马克艾伦超分。 这杆艾伦也是打带跑啊，进攻当中也带着防守。

0: Macallan, five empty frame.
1: 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领先一局，15-14，马凯伦暂时领先于吴一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2: 红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接下来双方第三十局。

0: 好球，右下方红球长台，规则成功打进。这一杆同样是控制母球，就是要把母球控制到上方低分彩球区，这样即便打不进的话也不会直接给马凯伦漏下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这是在这一场半决赛比赛当中吴一泽每一个阶段的长台成功率，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啊，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这其中后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长台成功率啊，都超过了80%。
1: 4。
0: 这个第二阶段，吴一泽的状态一般，因为第一阶段八局打完，他是带着四局的领先优势啊，6-2。进入到双方第二阶段的八局较量，但是双方第二阶段啊没打完，就是第二阶段八局没打完。双方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球，两个人携手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单局的耗时记录。第十四局啊，耗时100分钟19秒，也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所以因为整个第二阶段的耗时比较长，所以双方的第二阶段只打到了7-7。这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吴一泽的状态比较一般，但好在进入到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吴一泽现在是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稳定住了，现在也有一个正常和稳健的发挥。
2: 21

0: 这样能够把黑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打掉。
1: 28 29
0: 这一杆K球效果来看看。 母球左下方的这一颗，如果能叫到的话，还比较直。那这杆K球效果不错。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K球成功率 65%。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 没问题，投进黑球，而且母球的较位目前来看也还不错。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45

母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 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 领先58分啊，台面还剩83。这杆红球推的稍微有点薄啊，打的稍微有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6

0: setting。
1: 这个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0: 14。
1: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是可以来单叫。 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颗红球 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 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薄右侧的中袋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韦泽把这颗红球给打跑。

这一看看力量啊，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然后用绿球、黄球、咖啡球啊来挡住上方的红球，但是这一杆没挡上。

这杆吴一泽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颗红球是对直袋口的方向。吴一泽是想向上方啊。 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凯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无疑则将这颗红球给踢走，但这一杆有可能漏机会了。现在主要看咖啡球有没有挡住左侧，那看来是挡住了，但是右侧也漏了一杆长台啊，偏下这一颗。这杆长台马盖伦推进， 一库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啊，打的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15。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吴一泽拿下这一局啊，将。

局分追到15比15，亦或是艾伦啊拿下这一局16比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吴一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啊，进攻红球左侧中带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这个右侧中带出现了进攻失误。可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艾伦单杆制胜的。

0: 绿教皇，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凯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凯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一库再跑到下方来，教位教的也没问题。粉球打进，这一局比赛马凯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好燕窝的。

0: 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武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武一泽没有手软。
0: 上一局比赛，武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好球！
0: 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武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当然，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2: 三

0: 靠近。15。
1: 这一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了。

0: 高杆两库，红酒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泽西。泽西 1

0: 38.
1: Thirty-nine.
2: 这几杆叫位叫的都不错。

0: 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高杆更衣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一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哦，贾甘这一杆推偏了，这武一泽单杆52分，这一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比赛打到这个份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武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 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而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刻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Six。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20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0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还把红球堆完全带开了。马凯伦也紧张啊。

0: 面对这样的局面，可能维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儿。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怡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0: 分情。
1: 这个局面现在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不容易，粉球这一杆叫的偏直，低杆往回带一点，因为现在三颗红球都是贴库的状态，
0: 传奇，
1: 但是这其中贴库的下方的两颗这是可以来单叫的，左侧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

就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你现在三个红牛贴库，这吴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牛打活。看看这杆篮球做没做上啊？嗯，漏了。

这一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包边，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呢，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颗能够看得到。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克艾伦来说是好事。吴一泽这一杆看看母球，落袋了，都紧啊。这局当中啊，马凯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0: 当然，艾伦这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一杆防的也不错。

这干武一泽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嗯，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这杆看线路，吴一泽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一杆的损失对于吴一泽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10分啊，台面剩35。哇，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0: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1: six

0: 8。
1: 进入到青赛阶段啊，吴一泽把粉球打进就能够超分。
0: 11。
1: 咖啡球叫的一般啊。

0: 北京。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威泽超分的粉球，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很薄啊，马开伦得清台才能够兑现赛点，威泽得把粉球打进了。又错过了一杆机会。

艾伦可以往里攻啊。把艾伦将粉球保进，这角度两库啊，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克艾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克艾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克艾伦那一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克艾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那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At the players' conference right now. Thank you.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杆上手对于马克艾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克艾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克艾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0: 17。
1: 这个局面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2024。
1: 这场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开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加杆这一杆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杆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7。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啊。

0: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奕泽来说还有机会。
1: McAllen 47。
0: 当然，上一局比赛吴奕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啊，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啊，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啊。换个方向，吴一泽再来看一下。

好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0: 蛋饺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1: 15。
0: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一杆 K 球，一言难尽啊。
1: 22。
0: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1: 22。

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维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队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一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0: 好球。
1: 瓦奇纳。
0: 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啊，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这一杆叫位叫的也没毛病。不知道这场比赛马凯伦还有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这比赛就是这样，你的任何一点小失误在比赛末端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啊，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一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哎，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凯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莫菲。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科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洛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2: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击里面再去抢。
1: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斯利

0: 服了。转好煤炭，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到后卫，直接打门。
1: 解说员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不能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就是这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

0: 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尔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尔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尔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尔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乌达尔斯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想哨，再不想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1: 了。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队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了。还是弗兰蒙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5-4打的其实和瑞士队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

0: 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
1: 嗯，
0: 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决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1: 嗯。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died.
1: 双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1: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
0: 嗯，
1: 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看点双方还是0-0。但吉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这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0: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0: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下不进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哎，
1: 球杆掉了，这卡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这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14号库卡，
0: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勒伊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海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

0: 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锋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嗯，
0: 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现在保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来了好的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维斯威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耶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不，给黑五打三，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你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

0: 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篮线。齐齐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给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皮切尔传出来，这球没有什么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球板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皮切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

打线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两条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停球圈想要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最后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你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在福建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徐希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本杰莱特右圈再送门前，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蓝线附近打门，下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韩国人，但是并不成功，甩手。

0: 今天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朗约西把球给出来，德尔考夫

0: 支持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的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

0: 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在本届比赛

0: 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1: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司万强。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

0: 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嗯，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儿，然后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长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哎，马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

0: 狼狈，比赛仍在继续。煤炭，煤炭拿球，带球给到后卫，利哈流给到煤炭这一侧，直接送门前。鲁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巴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鲁尼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米90多，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布莱顿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白人犯规。

0: 前面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的。布莱蒙德想送门前，我觉得的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

0: 们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造门点，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荷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

0: 北京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还要怎么选择提到蓝线，我们也许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防守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这将近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吉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罗曼尤西，

的蓝线内，克伦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主角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彦伟，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9号里亚。 不是，因为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 九号伦纳尔，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正加时。嗯。

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韦斯特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打门。

朗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上半场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直线儿，直线儿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你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说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得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布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弗洛伊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兰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

0: 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0: 对，
1: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
2: 25，
0: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0: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莱姆斯的第一冠。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
1: ，
0: 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这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

0: 涨分又非常快啊。
1: 56。
2: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1: 57。
2: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
0: 嗯。
2: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0: 嗯。
2: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2: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2: 对，
0: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2: 嗯。观众现在哎，
0: 嗯，
2: 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2: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0: 嗯，
2: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0: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2: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0: 是
2: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0: 对，
2: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0: 走。
2: 嗯，那也得打呀。
0: 对啊。
2: 对，
0: 停哪儿也得打。
2: 对，
0: 看一看啊，
2: 真准，
0: 漂亮，
2: 真准啊，
0: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2: 嗯。
1: 9697。
2: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0: 嗯，偏直。
2: 嗯。嗯，叫中带了。
1: 104。
2: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0: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2: 对。
0: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2: 嗯，好球啊。
0: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2: 嗯，
0: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2: 哎，多了一点啊，
0: 哎，
2: 多了一点，
0: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2: 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都是七杆。
0: 稳稳的叫中带，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5至2026赛季季后赛，这是八进四的关键战，北京北汽在主场来对阵广东。那前面的双方是战成了1-1平，两个大个子呢牛角站位，
1: 这次挡开没有形成，周琦呢还是守沉退，一上篮
0: 直接挑战周琦没有成功，
1: 一上来呢周琦防的并没有太激进啊，还是收在内线。
0: 斯皮尔曼，杜润旺对斯皮尔曼，陈文俊这边因为徐杰倒地，所以没有人跟着陈文俊出到顶弧，但陈文俊呢没有投进这球，
1: 是徐杰在延误周琦的时候被顶倒了。后卫了，
0: 对，这边杰曼去防王少杰，
1: 王少杰，
0: 但是手上真的快啊。
1: 对，王少杰呢，这球转身以后，自己的球暴露在下面，我们看到场边杜峰指导也在提醒他，你这个球转过来以后要到上面去。
0: 没错，
1: 你一到下面一暴露，那就是杰曼的优势所在。
0: 哎，麦克尔罩住杰曼，不让他轻松接球。倒斜45度，要吊周琦不好吊，
1: 对，
0: 防守球全都是绕前，
1: 就拼命的绕前，
0: 对。
1: 王少杰这一轮比赛的防守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0: 是的，
1: 因为显然杜峰指导没有给予焦伯乔太多的出场时间，那他作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中锋呢，他要保护好自己。
0: 周琦往内线打，制造了王少杰第二次犯规。
1: 刚说完，
0: 对，
1: 那就两个犯规了。这个不仅是对现在，特别是对第四节的比赛，那这个就至关重要。
0: 是，王少杰显然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同。那这样的话。就是真是无限，你刚说完啊，
1: 刚说完，
0: 王少杰呢背着两次犯规，被迫呢是先离开场地，焦伯乔来出任内线，
1: 可以说现在广东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调整。
0: 对，看周琦的第一罚，第一罚命中，就北京的主场这边还是说进第一球之后落座。
1: 哎，这个是五棵松的传统，
0: 是两罚全中。上线手递手，再交叉，焦伯乔腰位做掩护，
1: 对，这也是广东队一个老配合，但是没有打出来，
0: 传球距离太长了。被杰曼直接扑到，而且中间还有周琦在给他做掩护。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跑，
1: 是这个停球的位置并不太。

0: 对，
1: 杰曼要硬解了，
0: 最后球交雷蒙，
1: 雷蒙过来投了一个接锅球，这球到了最后时间
0: 了，
1: 没有什么好机会了。
0: 对，广东这球防的是非常不错的。反过头来呢，到现在广东还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这球打进。这边杰曼，
1: 先犯规，
0: 对，
1: 裁判示意先犯规。今天一开场呢，就是北京北汽这边的就过掩护，防外线这个人抢的是比较凶的，
0: 是
1: 他并没有说牵扯更多的周琦的防守的精力，还是立足于个人防守。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对焦伯乔的掩护质量啊，那么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0: 对的，就一旦说你这边掩护质量差，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这边看广东的反击，
1: 反击
0: 先犯规，雷蒙这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 是雷蒙这个选择还是挺机敏的。
0: 是杰曼想要去突破杀伤或者袭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边北京北汽换上新到的外援威廉姆斯，把杰曼踢下。相比较杰曼呢，威廉姆斯的优势在于他的运动能力，
1: 对，包括他的尺寸，身材尺寸也更大。
0: 对，不理想的地方在于他跟北京北汽整个球队磨合的少。
1: 对，
0: 但是刚才广东这次接来球发球匪夷所思，
1: 还是攻内线，
0: 周琦有一个篮板，再造一次犯规。
1: 对，北京北汽今天从一开场就紧紧地抓住内线的优势，
0: 是
1: 啊，就围绕周琦这个点去攻。
0: 周琦还在跟裁判员呢做着沟通。镜头给到已经回到替补席的王少杰。今天周琦前三罚很顺畅，
1: 很顺畅，而且他这一轮的前两场比赛罚的也很不错，前两场加在一起罚球11中8。
0: 刚说完
1: 啊，
0: 这是罚丢了一个，但是前四罚三中，
1: 对，
0: 这还是保证了杀伤的效率。麦考尔
1: 这个上不了，周琦在内线护框，这篮上不了。
0: 但是呢，这球最终麦考尔抢到篮板球，给到埋伏到底角的杜润旺，
1: 对，
0: 三分打成，这一下就追平了。
1: 是，
0: 双方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这一个运动战进攻。
1: 这生死战确实跟前两场这个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球，你看威廉姆斯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大胆的，对吧，给到埋伏在底角的高炮台斯佩尔曼，但是呢就是因为双方这不是那么的默契。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就是跟球队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能力是有，但就是杰曼待的时间长，更熟。
0: 是，奎因这边抓住机会控球杀篮下打成。
1: 确实这个今天的一开场两个队都比较紧，上一场比赛呢包括第一场比赛都是高得分，
0: 是
1: 上来外线三分刷刷进，但今天呢就是每一个球打的都极其谨慎。那徐杰也两个犯规了，
0: 对，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北京是24中20，罚球，
1: 对，
0: 广东15中11，

0: 第二场比赛呢，北京是29中20，广东10中，
1: 对，就罚球数北京北汽这边更多啊，更多的要去冲击内线啊，也造了更多的罚球机会。

0: 这麦基上来，麦基因为他手的沉退，
1: 哎，
0: 他也是这种方式，而且他退的呢比周琦可能还深，
1: 是
0: 啊，所以麦考尔包括奎因会去抓住这些机会，
1: 这是个就是个人打球习惯的问题。
0: 嗯，赵睿上来，赵睿一般会和麦基也几乎同时上，
1: 麦考尔罚球崩框而出，

0: 两罚中一，看看北京北汽这边，麦基球再交威廉姆斯给赵睿，等等掩护看这边，这已经是广东东阳光第二次直接袭框了，
1: 对
0: 对吧？奎因一个，麦考尔一个，
1: 对。那同时呢，现在北京北汽这运动战还是没得分，还是没有。终于靠翟小川这个补篮，终于是得分了七中一，
0: 打了半截了。
1: 对，
0: 今天双方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包括尽可能把对手不出事的情况打出来。那威廉姆斯上场时间并不多，
1: 是
0: 被换下曾凡博上，加上杰曼再回来。
1: 对，所以客观讲呢，广东东阳光今年打到现在是第六场季后赛，
0: 对
1: 啊，他已经经历过三场生死战了。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第一场，
0: 是
1: 就是这种比赛是比较考验心理的。这球被盖了，
0: 对，麦考尔这边其实又是一次往里冲，这到多少和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迥异的广东的风格。
1: 是，
0: 杰曼往里冲还是没有斩获。广东的再次袭框，胡明轩制造曾凡博犯规。
1: 嗯，
0: 胡明轩第一发命中。
1: 嗯，刚才给到的是胡明轩的季后赛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23分，
0: 对，23分还有6个助攻，
1: 对，
0: 嗯，
1: 同时呢命中了5个3分球，
0: 对，他是5三分球命中5个，杜伦旺命中4个，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就是27分的进账。
1: 27分，再加上奎因的39分，
0: 对，
1: 这个上一场就是整个
0: 很集中的，
1: 对，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广东东阳光发挥最出色的一场。
0: 这边麦基是以一个相对高难度的方式，
1: 是脚踢球了，
0: 对。最终是自己去终结了进攻，
1: 对，
0: 而不是说去再调动起更多的人。

0: 这边广东第一节打的会更主动一些，
1: 对，更主动，相对的会松弛一点。
0: 嗯，
1: 北京北汽这边就是太紧了。
0: 孙安博，北京北汽呢这段时间倒是收缩到篮下，很有心得。赵睿利用麦迪掩护，但是萨林杰已经过来延误了，想要给到曾凡博传球的距离非常长，被杜仁旺破坏掉。杜仁旺这是要换下，张浩加上。
1: 嗯，
0: 这是广东上一场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1: 对，最后投出了绝杀球的功臣。
0: 嗯，杰曼，赵睿，
1: 再点还是没有。
0: 对，这现在北京这开局，特别是杀篮下啊，成功率是真的低。你看，
1: 十中一，
0: 对，
1: 十中一就是
0: 翟少川那一个
1: 二次进攻，
0: 对。
1: 我翟少川对萨林杰坐到篮下。
0: 广东呢，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明显主动去找对抗，主动往篮下扎，并不是说像他前两场比赛。像前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
1: 嗯，
0: 两场比赛他们场均要投37个三分球，
1: 对
0: 吧？
1: 对。
0: 广东仍然在收获这个对抗主动的红利，看看后续。第一节呢还有三分半钟，杰曼再给到曾凡博，
1: 小曾
0: 三分球命中。
1: 对，
0: 这曾凡博第一场比赛20+的得分，特别是第三节，当时第一场比赛第三节个人独得13分，这状态似乎又回来了。
1: 没错，曾凡博是第一场北京北汽制胜的关键，这又出机会
0: 再来吗？这球是有点不着边际，但双方现在仅差2分啊。
1: 就打得比较沉闷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0: 这边胡明轩
1: 出了个失误，
0: 对，直接把球是传到了后场界外。前面利用麦基的掩护，但实际上麦基这儿是虚招，
1: 弱侧的协防过来垫防啊，一垫防呢，那小曾这出机会，这还是跟麦基的下顺的威胁有关系。
0: 麦基接球给杰曼，直接过渡。那今天总是差一点儿，但是这次杰曼机警起来了。
1: 这还是开场手都比较紧，
0: 哎，就是真是非常紧。
1: 嗯，
0: 杰曼4中1得2分。这边杰曼
1: 断球了，
0: 把这球断掉之后给到曾凡博，制造犯规。这是刚才手递手杰曼，这是在广东呢也是很积极去保护篮板，
1: 对，
0: 但是忙中出错，杰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曾凡博第一罚没中，
1: 刚才被切这一下还是多少对投篮有影响。
0: 对，曾凡博是左手将，
1: 嗯，
0: 这球正好切到他的左肩膀，等于用第一罚调整了一下，

0: 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在前面周琦四罚三中3-0之后第一次领先。麦克尔又是轻松过掉防守队员上篮得分。麦克尔今天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你看，包括萨林杰和麦基去卡位，萨林杰主动上对抗。
1: 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广东中国进19个3分，
0: 对，
1: 这一场，北京北汽首要的显然就会是防三分，
0: 对，
1: 啊，那么你作为广东中国准备的时候，他也会去试图多往内建攻。
0: 这球麦克尔把麦基盖了。麦基倒真是啊，就是没有假动作，
1: 对，
0: 也不想防守队员，
1: 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联赛他这个天赋足够了。
0: 麦基这边，嚯，双方这是人仰马翻，第一节就剩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杰曼还是没中，
1: 对。
0: 广东迅速推反击，胡明轩
1: 三分来了，
0: 球啊！这个球胡明轩还真是大心脏，急停三分命中，给广东赢得了非常充裕的时机。麦基这一下呢，直接上篮，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后手，
1: 对，
0: 对吧？四投零中。胡明轩再次去冲击麦基所镇守的内线，许明知道应该要换人了。
1: 这球转换三分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1: 越是这种关键比赛越要强调这种果断。
0: 对，麦基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打到目前，整体性是真是不好。
1: 对，攻的显得是比较随意的，5中0，而且呢，在防守呢也比较轻易的被胡明轩造了犯规，这就是他失去了在场上的作用。
0: 对，这段时间随着胡明轩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广东的主动性开始出现了。
1: 因为你这种两支球队非常接近的实力和状态的时候，
0: 对，
1: 你是不能出现这些过多的错误的，比的更多是细节，更多的是合理性。
0: 没错，而且呢，你想，就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就是最后才分出了名次嘛，
1: 是，
0: 对吧？大的延误，斯皮尔曼转移到杰曼这儿，广东的防守都跟得上。基地传，
1: 再点还差一点再来。周琦今天打的倒是扎实，
0: 对，确实冲内线坚决性是可以的。
1: 嗯，
0: 包括他前面那四罚三中，等于造两次杀伤嘛。
1: 对，而且他很早就把王二杰打下去了。
0: 对，
1: 胡明轩又一个，
0: 今天胡明轩的手势真热呀，压哨命中这个三分，广东东阳光第一节得分过20，双方是在防守当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存在说北京北汽在主场这个手紧，包括状态确实被抑制。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进4的关键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比赛，比赛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广东东阳光呢，第一节凭借胡明轩非常出色的发挥领先北京北汽是6分，
1: 对，
0: 奎因第二节一上来是现在是8分，拉科塞维奇来了。
1: 北京北汽呢，在第一节

0: 表现的就是比较失常。
1: 对，
0: 第一节只得15分，运动战20中4，只有20%的命中率，这个就不是正常的水平啊！这显然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压力啊造成的发挥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2: 是，这边是杰曼利用。
0: 这球被周琦罩住还能进，
2: 是奎因现在又把自己那得分能力找回来了。
0: 没错，奎因也好，胡明轩也好，都在延续上一场的好状态。好球啊，这边陈英俊命中3分了。
2: 嗯，但整体上到现在为止打得好的是反客为主的广州。
0: 没错，
2: 更主动更有效果，特别是在北京限制广东去投3分球的情况下，哎，看看这球怎么样啊？有颗蓝光前沿而出，
0: 没错，因为咱们反复提及了，就是广东他经历了啊，他已经经历3次生死战了啊，所以他这个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更熟悉。一步挡拆，徐杰没能抛进，反击的机会。斯菲尔曼转换的3分，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啊。
2: 是。
0: 因为在这个右侧呢，应该是就是有一个上篮的机会会更好啊，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刚才在前面快下的雷蒙的机会是没有能够抓住。陈俊又更新了自己
2: 对
0: 助攻的排名，
2: 就是里程碑嘛。
0: 嗯，
2: 但是这些相对于球队是否能够获胜晋级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球奎因防守还是更具攻击性，打这个球打在雷蒙的控球上，看这球更松弛更主动的是客队。
0: 是，
2: 嗯，广东今天确实在被一开始被摁住了3分之后迅速做出调整。哦，斯佩尔曼又一个3分，这球离3分线真的挺远的。
0: 对，
2: 马上过来，广东又是快速的转换进3分，这样呢广东现在领先10分。
0: 对，广东继续保持着高3分命中率。张宁回来全场二幺回来以后变2-3联防。
2: 嗯，
0: 从传第一次球以后变丁人啊，这是杜指导比较愿意用的一些防守变化。
2: 周琦到内线，奎因这边迅速过来扑防。
0: 要面对这样方式变化，北京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2: 嗯，周琦再上罚球线，等这一阶段罚球第一罚也中。
0: 嗯，
2: 就像您所说，就从北京北汽这边来说，他的内线这优势就账面优势是在的。
0: 对，
2: 但是你看就是许斌指导就是跟麦基和斯皮尔曼交流，然后这两位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0: 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2: 这个接收啊，
0: 对
2: 状态。
0: 两发一中，
2: 赵睿防胡明轩。哎，这边是胡明轩传球失误了。
0: 对，因为奎因停了啊，
2: 对，
0: 所以胡明轩这个传球呢，哎呦，这一下不轻啊。
2: 对，这边应该是扭到了，就赵睿旧伤了，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是撞到还是对脚了。
0: 这好

0: 顶到腿了。
1: 嗯，再看一遍慢动作，
0: 对，
1: 也就传师，
0: 对，
1: 然后退防。
0: 这过的时候，胡明轩倒是想主动犯规，
1: 哦，这一下嚯，
0: 顶到大腿肌肉了，
1: 对。第二节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球最终没有做犯规升级，
0: 对，
1: 也是确实出现突发情况。这样的话呢，北京北汽是派上双小外
0: 内线主动犯规，让周琦罚球。
1: 对，杜仁旺犯规，
0: 对，那周琦也会觉得这个球啊，是不是就是直接就拉了。杜文旺也是两次犯规了，
1: 对，现在双方的分差是九分。杜文旺这应该是，哦，这还判了一个违体，
0: 还判了一违体，
1: 嗯，两罚一掷，
0: 嗯。周琦今天罚篮还真的不错，
1: 是，这球威廉姆斯传的也很不错，因为把拉科塞维奇吸引出来了，等于是双人夹他，马上这球给到内线周琦，找这个最有把握的点，两罚中一，但是北京北汽还有一次球权，镜头再给到赵睿，双眉紧锁呀，这是不乐观。

0: 在北京用双小外，有夹击，
1: 对，再给周琦，再出来杰曼，
0: 再来一个，
1: 对，看这球如何，
0: 来了，
1: 终于中了，哎呦，这边
0: 这俩人抱摔了，
1: 对，直接双双摔倒在地，杰曼这个三分球，把比赛的局面状态又稍微改观了一些，
0: 对，周琦的。周琦的这个就是当威廉姆斯被夹击之后他的梳理球啊，他再传去找这个弱侧点啊，传的是不错，周琦又要罚球了，
1: 正好压过来，那拉科塞维奇、张浩佳，就是广东还是用相对这个灵活性或者空间感更强一些的外内线，
0: 对
1: 对吧？啊，这边杜峰指导准备用萨林杰，应该要替就是替拉科塞维奇了。
0: 嗯，这一次换了，
1: 还真不是，他们要打双塔，
0: 要打双塔，
1: 是，
0: 一看你上双小外，这边上双塔，看看这个就是变化和博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对，这双塔呢往里凿，这一次被曾凡博也盖了，因为曾凡博他也有高度，
1: 四分分扎。杰曼是到前场之后，
0: 嗯，
1: 很有意思啊，广东打
0: 是
1: 双大外，北京打双小外，
0: 对，
1: 曾凡博
0: 好球
1: 转身命中，只差两分打停了广东，

0: 看到了现在巴金斯的比赛呢，三局两胜的赛制，现在是1-1的状态。这场生死战，
1: 又一个抢断，这双小外啊，在防。

0: 恼火了。裁判员示意警告一次。
1: 对，你刚才对方知道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0: 对，
1: 像他这个传这球呢，就是给了一步上篮的球，包括之前呢给就曾凡博那一个。
0: 嗯，雷蒙三犯，往里走，又一个失误，第九个失误了，广东。就再交杰曼，威廉姆斯这边，这球是广东受挫防守，特别是刘萨林杰一个人来控篮下，
1: 面对这个联防投的也是比较的快，
0: 杰曼
1: 外线三分，
0: 对，雷蒙
1: 来了，
0: 命中，
1: 北京气势起来了，
0: 背着三次犯规。雷蒙命中了这个重新领先的三分球。这广东是等于从领先到落后，
1: 是继续面对联防，
0: 球在交内线中距离效果并不好。王少杰又回来了，
1: 王少杰回来，那周琦就拼命在里面要位。
0: 对，出来，这是一个假的掩护。
1: 对，曾凡博拿着就投，又来了
0: 三分球。暂停前雷蒙，暂停后曾凡博，就是北京北汽通过内线的牵制和优势，把外线空间拿出来了。你看这球啊。看似是一个挡拆起手，杰曼去找周琦，但是突到一半，这球往出分了。曾凡博也确实是，倒是自信啊。曾凡博三投两中，
1: 而且曾凡博在打四号位的时候，他会比较自如。
0: 转移球，威廉姆斯对位奎因。奎因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
1: 对
0: 锋线球员，
1: 利用挡拆的这时候周琦跟出来了，这次周琦跟出来的防守还是挺关键，
0: 对，直接扑了胡明轩的反手上篮，杰曼再找周琦的挡拆，他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一节呢，广东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确实比较低，不足30%，
1: 不要挡拆，自己来，
0: 杰曼。
1: 周琦直接补扣，
0: 由于王少杰去帮助迈克尔补防了。你看，
1: 对，是
0: 迈克尔，导致周琦这儿完全没人防，一下，北京北汽从落后10分，现在领先8分，对吧？
1: 对。这一节打了一个25-11，你特别是就是这段面对北京北汽的联防，那这个攻的效果就不好。
0: 奎因上罚球线。第二场比赛，奎因除了拿下39分之外，还有9个篮板、8次助攻，近乎于一个三双。
1: 对，
0: 威廉姆斯奎因现在是8分，赵睿恢复了，
1: 还可以。
0: 对
1: 啊，这
0: 应该就是硬碰撞嘛，
1: 硬碰之后就缓了一下，就还可以。
0: 麦基和赵睿做挡拆之后，雷蒙这边球再交赵睿，赵睿对拉克塞维奇，
1: 再点，这球还是
0: 对
1: 广东这边控制住，
0: 得看看广东这边能不能在上半场最后关头找到机会。
1: 是，
0: 朱仁旺给奎因，让奎因来策动这次进攻，不到。

0: 十秒的时间
1: 可以上掩护，对，外线有机会了。
0: 杜荣，这球弹框而出，0.6秒。
1: 对，第二节广东的三分命中率下来了。
0: 对，
1: 第一节是投进了，第一节投进了三个啊，这一节就只有一个。
0: 嗯。啊，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40-35，领先的是北京北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们来看一看啊，比赛开始了。北京北汽上的是麦基、杰曼、翟晓川、陈英俊和曾凡博。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

0: 很有意思，一开场没上周琦啊，上麦基。
1: 这球打的停的有点，哎，这边周琦干扰一下，
0: 哦，这边直接扣了，麦基的协防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
1: 他前面干扰萨林杰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后面就是他该出现的那个位置，他并没有守住奎因。
0: 张小川啊，张小川下半场上来首发还立功了，
1: 是，
0: 老将这个赛季的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1: 萨林杰这边
0: 出球，
1: 对，他还是更多的要从三分线外找机会，
0: 嗯，
1: 当然他也是忌惮麦基这封盖能力，
0: 对，广东想要赢球呢，你还是得把外线这些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住。
1: 后来这边杰曼迎着胡明轩，连续北京又来两个三分球，是吧？
0: 两个，翟小川
1: 一个，杰曼一个，他的空间就有点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个状态，
0: 对
1: 啊，这也很有意思。北京今天就是哦，先看这球，奎因的无球跑动还真是很积极，很不错。
0: 因为现在呢，你让曾凡博去打到三啊，你打到三让他去跟奎因，他脚下的移动速度是会吃亏的。他打四的时候，他面对像杜仁旺，他会有更好的空间啊。那么你现在用翟小川打四，让曾凡博打三，其实他防守当中会比较被动。我们看到奎因已经连续一次突破，一次空切，

0: 麦基这球又被切掉了。我确实不清楚这个下半场这样的北京北汽这个首发的变阵是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也是我刚才比较好奇，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双方的下半场先发五人出来
0: 啊，
1: 广东也有变化，哎，这边奎因也是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战，双方是差六分，麦基示意杰曼居中控球，他们都拉开，哎，
0: 哦，这个球不攻的话再传到外面，哦，麦基这个
1: 就是麦基的存在感相当差，
0: 就在场上多少有点耽误事，对，这个得换一下了，对吧？就是球到篮下，这球没攻，你还要再回给杰曼，那你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换中旗啊，换中旗，换双小外啊，那这边回音又空切一个，
1: 对。买鸡自己打吗？
0: 郑安博抢回来，
1: 对，威廉姆斯这个进攻整个的节奏层次感都不好，
0: 是这球感觉外弹，
1: 嗯，
0: 是好机会，
1: 打篮筐前沿，麦基收下篮板球，
0: 对，这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就可惜没投进。
1: 雷蒙追身三分，其实效果也一样，就是想要改变节奏或者改变进攻的方式，做尝试没有问题。
0: 哦，这球被盖了。萨林杰现在是躲不了麦基的，
1: 对，他跳不起来了。但是胡明轩这儿有，

想要尝试三分投射，但是滑框而出。

0: 我做反向掩护，
1: 嗯，
0: 这球传的不错。
2: 威廉姆斯，这第三节威廉姆斯逐渐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体现出来，
0: 对，
2: 就是强解能力。好，四分四助攻，
0: 对，
2: 哦，这边奎因
0: 又要扣，
2: 这是被篮筐盖了，但是拉克塞维奇八二次进攻，攻进还是四分。
0: 啊，这球就是这种，
2: 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慢动作，
0: 对节奏和假动作的变化，包括他出球。好，接下来发球的是 free throw 击杀。看这球啊，先一转，再一转的时候协防来再出球，
2: 是，就是这些时候比较考验打球的经验，
0: 对，
2: 现场的阅读，麦基。第一分，
0: 第一分，
2: 打到第三节还有45.7秒，第一分。
0: 内线杀啊，内线有麦基的护框，推了拉科塞维奇的推人。
2: 再看一遍慢动作，麦考尔。
0: 麦基还是高啊，
2: 对，麦基啊，就是他护框，
0: 是
2: 就是守沉队护框的话。他的威慑力还是有的，
0: 是，
2: 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存在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0: 对，特别是进攻当中的定位，
2: 就是需要你攻坚，需要你发挥统治力，
0: 是，能够融入到体系当中。
2: 哎，对对对，这个似乎就是今天做麦基做的比较差的。雷蒙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在防守当中那些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东西上的这种追逐，
0: 对，
2: 为自己博得了空间和稳定的上场时间。北京北汽领先到8分，广东第三节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
0: 嗯，
2: 麦考尔
0: 干扰一下回来，还是要守联防。
2: 嗯，麦考尔过来，行，挑战不了麦基，给到胡明轩机会，弹框而出，
0: 最后的。3秒2秒，
2: 对，
0: 快点出球，
2: 对，麦基就还是执拗于得先摆脱。北京北汽呢在第三节是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8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爱强调的一点，第四节的单外援制会把比赛完全变成另一个。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第一场决胜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第四节，北京北汽换上赵睿，打麦基、曾凡博、陈英俊、雷蒙，
0: 是
2: 这个阵容外线是很可观的。
0: 对，两个队也在就是体现自己的优势。北京北汽呢上大外援，
2: 对
0: 啊，那么广东这边呢就是要追求速度上小外援。
2: 麦基上来一个走步，
0: 走步了。
2: 嗯，广东这边，王少杰，
0: 对，王少杰，
2: 麦考尔是那个外援。
0: 对，这球对抗之后，王少杰顶得不错。
2: 嗯，然后加上杜润旺、胡明轩，另外应该还有张浩佳。

0: 掉不进来。
1: 王少杰又让麦基赔上了一次犯规，王少杰上罚球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观的去评价球员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数据也好，以及整个比赛的进程也好，麦基在北京北汽这场比赛里的存在感是不太理想。
0: 对，王少杰受到一开场连续两次犯规的影响，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2: 对对对
0: 啊，那么打到现在为止，此前也就打了三分钟。
1: 嗯，
0: 啊，就第一节上来
1: 影响比较大。
0: 对，打了一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周琦先休息，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后半节的时候再去调。
1: 对。仅就这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周琦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和状态的话，他上来替下麦基，然后用一个杰曼也好，威廉姆斯也好，这样小外援
0: 是
1: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0: 就现在凤眼户全是换人，
1: 林英俊急停，后线足够高，但是还是没中。
0: 因为你现在对面用小阵容的时候，碰掩护全是坏人，但你麦基在内线没有威胁，
1: 是，
0: 那你这个阵容你真正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因为一打挡拆全换，你外线过不去。
1: 确实如此。
0: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周琦早点上来？因为今天从内线进攻的效果，周琦是不错的。啊，这球运气很不错，压哨打板打进。
1: 对，这个是北京北汽继续往下要如果有变招，从前面的数据和比赛过程来看会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要看运动员临场状态啊。
0: 是，周琦上来就护框
1: 是
0: 起作用，
1: 反击，前场的四打三，但是
0: 内线又造了一个犯规。
1: 对，王少杰防守尺度会大一些。
0: 哦，还不是王少杰推的啊，这是身后杜仁旺推了一下，
1: 就是刚才周琦护框的慢动作。

0: 陈汉博好球，
1: 打过来没打中，但应该是裁判先响哨，
0: 响哨了，有点可惜，这球没有打成2+1，没放进。

0: 这样王少杰就四次犯规
1: 了。对，周琦再罚再中，这样是九分。
0: 对，周琦两罚都中，啊，今天罚球是12罚8中。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那个情况，就是

0: 对于目前就是今天这场北京北汽来说，周琦是最理想的内线选择。
1: 对，
0: 虽然刚才说麦卡尔又冲击周琦得到两分，但是如果周琦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上来，那这个阵容搭一个小外援，
1: 对，
0: 是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让出现突然伤病的赵睿不过劳，
1: 对，
0: 是吧？曾凡博，
1: 这球是三分犯规了，三分犯规了，
0: 就是因为现场比较鼓噪，
1: 对，
0: 没听见哨声，响哨。
1: 这是在第一场，曾凡博会抓住比较多机会的，那么这些投篮的机会。若瑟防他的人去协防，那他就等在若瑟去投空位。就是旺哥来这时候已经拼命的去扑了，因为也是比较忌惮曾凡博的投篮的能力。
0: 主峰指导呢是抓紧这个时间，赶紧面授机宜。
1: 嗯。
0: 要罚三次，三罚如果都中，就十分。而现在镜头对准了奎因，
1: 对，
0: 奎因肯定是，这支广东东阳光最有效的外援。我们说这最有效就是他上场他能解决问题，
1: 是，
0: 但是呢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出场。麦考尔在投篮下
1: 又冲一个，
0: 对，嗯，这球呢周琦就没有说选择硬碰硬，
1: 对，
0: 哎，奎因准备上了，
1: 奎因要来了，
0: 周琦持球
1: 好球，
0: 对，因为王少杰现在不敢动了，
1: 四个犯规了，
0: 对，
1: 同时周琦这个身高呢是绝对优势，
0: 对，如果这时候打对轰的话，那对于
1: 对
0: 领先十分的北京北汽是有利，
1: 对，而且胡明轩这种球呢就不要再传了啊，可以自己攻了，今天一开场攻得不错，第一节就九分，但是打到现在呢就是十二分，后面攻的没有那么果断了，
0: 是。麦考尔再往里突，这球王少杰利用，哎呦，这边
1: 有没有干扰球？
0: 这球是王少杰，其实是利用周琦去扑麦考尔，
1: 啊，对，
0: 拿到这个篮板。周琦把这球灌下来，盖帽是五对二，北京北汽是占据上风。刚才那球就不是干扰球了，
1: 是
0: 杰曼这球最后一下要对抗的时候，就力已经使竭，还有半节球左右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吹雷蒙犯规的话，雷蒙至少也四次。奎因来了，替下麦考尔。
1: 对，奎因还有半截球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现上一场比赛的神奇。
0: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最紧要的时刻。
1: 对，
0: 上来奎因就接球，雷蒙队。那换防之后，先来一个三分球，张浩佳。
1: 指导也非常谨慎。进这一个三分马上叫停，上来奎因呢就很明确拽住周琦这个点去他挡拆，杰曼稍微回来去垫半步，张浩佳进三分。
0: 奎因现在上对抗，给持球人施压，
1: 对，
0: 因为奎因呢他在外线他有身高对抗，包括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的球商，
1: 而给周琦做掩护，
0: 这个球传的真的不错，质量非常高。曾凡博，
1: 那曾凡博的传球点高，
0: 高举高打，
1: 对吧，他看得也比较清楚，他能够做到这个球领人，
0: 对，而且等于是直接调过了王少杰，九分，周琦今天十八分，六篮板，四盖帽，

0: 且慢，缠斗胡明轩，直接出手，利用王少杰。
1: 老板说：“哎，哎，哎，啊，没必要，没必要。”
0: 对，这现在起情绪了。张浩佳和陈英俊吧，兄弟。篮板球落点应该掉在张浩佳这边，但是呢，双方应该是有这个肢体接触，会比较明显。
1: 生死战，竞争激烈，都可以理解。那么管理情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不要有没必要的犯规啊。那么就是给这个就对手有更多的机会。
0: 裁判员要看一下录像回放了，这个时候尤其敏感。这时候倒看一看倒是没坏处。
1: 篮板球两个人呢就是胳膊缠在一块儿，

0: 最后裁判员现在每一个判罚都非常非常重要，半截球嘛，加上前面两场比赛那种战局的变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平局，第三节31-19一下拉开定胜负，
1: 是，
0: 来看一看裁判吹罚。哦，双方各吃一个违体，
2: 各吃一个违体，各打50大板，
0: 警示一下。
2: 嗯，
0: 4:52嘛，就半截嘛。
2: 对，就是
0: 不要再激化这种状态。
2: 对，确实也都有动作。
0: 对。陈英俊和张浩佳各吃一个违体。球权还在广东手里，奎因来发底线球，杜润旺到他非常熟悉的底角，张浩佳拿到球，因为实际上现在又差一点又被杰曼掏走，
2: 对，犯规了，
0: 防守响哨了。就是现在广东的场上队员，杜润旺、胡明轩、张浩佳、奎因四个人都可以投射，
2: 对，
0: 他是有空间的。胡明轩是直接上了罚球线，这犯规数都到了。胡明轩今天呢，前面4罚3中，命中率还是够。第一罚失。

0: 好，来我们看一看，
1: 知道八分球了，
0: 对，
1: 还是要给周琦做掩护，要让周琦到内线。
0: 杰曼突破分球，陈英俊，
1: 英俊投进
0: 三分投射，
1: 这球投的硬，
2: 是。
0: 陈英俊此前也是只有。他有

0: 一个三分进的，
1: 有一个，
0: 对，哎，这是第二个，现在都是点抢，哦呦，
1: 篮板球外打，周琦在控球，
0: 这边奎因犯规了吧？
1: 犯规了，奎因再去、
0: 哎、
1: 再去抢的时候，
0: 对。我因为广东的犯规数也到了，
1: 嗯，还不是，就是对周琦这儿的犯规啊，是之前雷蒙那一下，
0: 雷蒙倒地那一次。两罚中一，这样的话12分分差，但是还有4分钟。
1: 对。广东这边还是有机会，
0: 又被哎
1: 响哨了，
0: 对，
1: 响哨了，这球
0: 刚想说又被周琦要断下来，送奎因上罚球线，
1: 嗯，
0: 李楠指导，广东现在罚球整个开始出现起伏了，
1: 是，看一看罚完球以后怎么样去破这个紧逼啊、全场1211夹击，
0: 险些被奎因把这球拿到，哎，
1: 这
0: 球雷蒙
1: 没运住啊，
0: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有效，
1: 两分有效，
0: 对，这个球还真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
1: 是，这个球是
0: 对，你看
1: 上空篮，
0: 对，
1: 他就过于关注队友的位置，
0: 是
1: 啊，但没有注意自己怎么控球。
0: 而且你看，其实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就是他对位和奎因的时候，他的脚步的劣势体现出来。但是呢，当调整之后，就是他回到他比较熟的四号位，
1: 对，
0: 一下就不一样。
1: 是。
0: 广东继续通过。全场紧逼，郑凡博来接应球，周琦过渡，小腿上又贴了一个击贴，
1: 嗯，
0: 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属于对周琦消耗比较大，
1: 没错啊，这次面对错位杜文旺跟的也比较紧，
0: 嗯，3分多钟9分，但是北京北汽这已经是两攻不成了，小匕首
1: 奎因
0: 再给王少杰，
1: 王少杰左手，
0: 对、
1: 啊、
0: 想要打周琦没打成，
1: 对，就比较
0: 结伴中路突破反击，制造了犯规，
1: 制造了犯规，
0: 张浩佳，
1: 那张浩佳是不是被罚下，应该是4次。继续加油！

0: 对，但他罚球是50%。
1: 对。
0: 15分，8篮板，7助攻，还真是50%。
1: 对，今天就是罚的没有那么好。

0: 郝瑞要去冲击王少杰，这球被防下来，有一个五打四的机会。
1: 王少杰这边，其实王少杰还是敢于去做动作，包括他这两次强打内线，确实也是拼尽全力。尤其这边错位，直接延误胡明轩。按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夹击，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0: 对。而且今天周琦也是足够努力。按说这种球呢，不是他的位置。
1: 嗯。
0: 啊，他也就是主动去跟外线。
1: 啊，赵睿刚才是应该是北京要把他换上。
0: 嗯。
1: 两分半。
0: 就他刚才那一次那个突破
1: 是
0: 啊，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他身边坐着这个 CJ 布吕顿，这是曾经澳大利亚本世纪前十年，对，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双能卫。当时尤纳斯带国家队的时候，还去跟他们多次交手。那个时候他不是这个头型，但是他就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而且就那个时候。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篮球的前辈聊起来，那就是对于控卫要有足够攻击性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像05年的时候
0: 是
1: 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对，那会儿还是就是控卫就是控卫，
1: 哎，所谓说传统控卫和新派控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说了。吴明轩急停跳投，但这球没有投到，杰曼拿到球权。
0: 先犯规
1: 了
0: 啊！先犯规了啊！如果不犯规呢，就前面直接上篮了。王少杰因为是四个犯规啊，在内线呢就是曾凡博冲起来了，
1: 嗯，
0: 这个球就不太好防了。哦，广东这边上了，
1: 嗯，
0: 年轻的陈家正，
1: 是，
0: 在还有2分18秒的时候上了陈家正，
1: 现在13分差距，赵睿也来了，
0: 嗯。
1: 周琦应该是可以非常理想的拿到。比较出色的表现，
0: 嗯，
1: 现在但是现在呢还有2分多钟，应该也是广东最要尽全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搏，
0: 对，
1: 2分16秒，差13分，
0: 是
1: 外线投射，哎，一定是这样的，果然中了，10分，回音还真是稳定，而且呢大胆，
0: 对，
1: 意识到广东的全场紧逼，三个控卫。赵睿、陈英俊和杰曼
0: 是
1: 直接犯规，杜仁旺
0: 这一次呢直接去挡拆以后干拔三分。
1: 对，刚才看到周琦摘护目镜的、以为要换下。
0: 对，
1: 哦，杜仁旺这边是
0: 主
1: 犯
0: 拔下，
1: 嗯，而且直接把陈英俊送上了罚球线。这是肯定是犯规。
0: 嗯，

0: 英俊今天没有罚丢球，六罚六中得十四分。徐杰今天的出场时间也不太多，
1: 对，十五分钟，还没有得分。
0: 还是没投进，过来，
1: 就是控制时间。
0: 对，夹击持球人赵睿这边，对，这应该悬念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十四分，一分半钟，
1: 对，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
0: 对，
1: 啊，他们继续抢，对，没有抢中。
0: 翟小川收下篮板球，
1: 是
0: 北京要拖节奏。
1: 观察以后出球，就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犯规的必要。
0: 陈家正犯规了，
1: 嗯，
0: 最后一分钟，赵睿。赵睿刚才那一球是不是他今天仅有一个得分啊？他上场时间由于伤病确实不多，
1: 对，
0: 对吧？曾凡博替下周琦，周琦这一场还确实是倾尽全力，迎着全场的掌声下场休息。
1: 对，
0: 徐杰替下了胡明轩。胡明轩今天是十三分，三分球八中三，两个助攻。英俊此前六罚六中。
1: 内线两分倒也就不防了，
0: 嗯，
1: 还要去做夹击，广东队是没有放弃，
0: 是
1: 吧？夹一下这球摘出来，
0: 十四分球，
1: 还是有夹击，
0: 嗯，北京就一直保持这三控位，就是不丢球，
1: 对，
0: 不要出现失误，杰曼给到曾凡博，打手犯规了。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替补席，就是接下来这一轮，那就是京沪大战，
1: 京沪
0: 半决赛。
1: 对，
0: 上海九世今年的进步之明显，他的内外线和国内球员、国际球员这个搭配是越来越纯熟。
1: 没错，而且他从第二阶段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
0: 是的，
1: 他的搭配包括他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0: 是的，
1: 这可能对于北京是非常大的挑战，
0: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是京沪两座城市之间的比拼，想必呢上座率包括关注度应该都会不错。
1: 对，下一轮的比赛呢将变成五局三胜，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精彩比赛。
0: 和他曾经的队友一一致意，场上是对手，场下呢还有难以言说的各种的感情，也希望呢每一位能够代表中国篮球出战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希望中国篮球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我是余佳，也感谢无限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英超联赛的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他们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迎战切尔西的争夺。这场比赛呢是欧冠资格的关键六分战，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赛前阿斯顿维拉是28轮是5胜6平7负，积51分排在第四位，在欧冠区域当中。切尔西呢则是28轮12胜9平7负，排在第六位，距离前四名呢是6分的差距。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阿斯顿维拉队主场作战，门将是23号达米安·马丁内斯，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马特森、5号明斯、4号队长孔萨和2号右边后卫卡什。后腰位置上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和24号奥纳纳，前腰是10号波恩迪亚，左边锋27号摩根·罗杰斯，右边锋是31号利昂·贝利，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切尔西这边呢，则是4-3-3的阵容，门将是12号约根森。左边后卫21号哈托，右边后卫是27号古斯托，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3号查洛巴和29号福法纳。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25号凯塞多、24号里斯詹姆斯。左边锋是49号加纳乔，右边锋是10号帕尔默。中间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这是一场事关欧冠资格的六分之战。维拉队这次想要中路渗透直塞过去，里昂贝利右边路有机会进到禁区里，这球传得不错，门前打门，球进了。开场只有2分钟的时间，阿斯顿维拉在主场是梦幻般的开局。进球的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这个进球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突然，非常的快速。这样一来呢，能够确定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的积分榜的领先优势可以暂时的去巩固一下。再来看第一下渗透没有能够打透防线，紧接着呢，右边路的突破机会，里昂贝利给到中间去，两个人去同时抢点，沃特金斯和道格拉斯·路易斯。而且沃特金斯呢是非常机敏的，有一脚漏球，轻巧的一漏呢，正好是给了身后的插上的路易斯机会。这样切尔西队在客场0-1落后。这场比赛维拉只要守住主场就可以稳固前四，切尔西呢必须客场取胜才能够保留争四的希望。而且最近的6轮英超，阿斯顿维拉可以说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上一轮呢是0-2输给了狼队，控球占优，但是全场却没有射正。维拉的主场战绩历来都是比较

其是他们的防守。此前的问题呢，就是进球效率的暴跌，再加上中场的失控。切尔西呢，则是最近六轮英超3-2-1，进攻是比较强势的，这是他们的优势。

是打进26球，不愧为英超客场火力第一的球队。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他们的防线，已经连续6场丢球了。小罗巴先把球给回到门将，卡塞多呢也有更多的回撤去保护接应。江大乔在左边路的机会，内切直接给到后点头球，后面补射的机会。这还是我们能够看到切尔西队尽管比分落后，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他们的左右两翼进攻还是非常的犀利。

二十二号啊，这是阿斯顿维拉的马特森，左边后卫，切尔西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看到中路没有人碰到，但是二点球这个落点还是很关键的。切尔西在中前场的控制做得还是不错，想要点球，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主裁判呢也示意并没有犯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里斯詹姆斯呢把球扣回来，虽然说有身体碰撞，但是这样的强度不足以去给一个点球。而且二十二号马特森呢有明显的收脚动作，看到切尔西的主教练罗塞尼尔也是表示很不解，因为他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呢，很容易认定这是一个对手的犯规，应该给点球。今天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阿斯顿维拉确实是取得了梦幻一般的开局，但这支球队现在在主场还是一个稳守反击的态势，没有说像切尔西那样开场之后就占据主动，不管是中前场的控制还是左右两个边路的起球，都是没有切尔西队那么主动。这段时间的维拉队的前场逼抢阵型的整体性保持不错，不过切尔西队现在逐渐也是破解了对手的这套阵法。老师要哈托加纳乔，这么看呢，现在阿斯顿维拉的中后场尤其是在中场和后备线衔接的部位还是踢得比较强。

纳乔回到中场的位置去把球传回去，转移到另外一侧。现在切尔西也要小心阿斯顿维拉的转换，因为呢，在上一个丢球，就是今天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阿斯顿维拉就是依靠着转换进攻打进的。两队呢，这个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切尔西是1-2在主场输球。那场比赛沃特金斯是梅开二度。最近两次英超的交手，维拉是全胜的状态。尤其是埃梅里执教之后对阵切尔西，优势比较明显。6场比赛呢，5场抢分，4场呢拿到胜利。维拉的目标就是在这个赛季能够在联赛双杀切尔西。维拉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中场是一个毁灭性的伤停状态，约翰麦金作为队长在中场有膝盖的伤势，迪勒曼斯呢又是一个足踝的伤势，卡马拉也是一个中场的防守核心，膝盖也有伤，

所以艾米丽的球队现在需要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现在 T4231，奥纳纳和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这个中场的保护，包括在后卫线身前的一个前场的屏障作用，显得格外的重要。好球机会，格德金斯再给到身后做球，右边路卡什，布恩迪亚，中场的抢断能力和防守能力，切尔西队在中场位置确实有优势。奥纳纳是不得已放倒了加纳乔，这时候是一个中场绞杀的状态，这么早就开始上强度。后场直接大脚的转移，右边路的起球呢，马特森那一侧的防守位置做得不错，可以说是把传球的线路全部封死了。这场比赛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阿斯顿维拉中场的残缺是这支球队

最大的一个软肋。现在的攻防显得有些脱节。尽管说维拉的中后场防守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算是顶级的，但是现在中场伤了三员大将，所以说呢，中场的保护压力是陡增的一个状态。达米安·马丁内斯他又是一次出色的扑救，把球封出底线。这是十号帕尔默的射门。看看切尔西队的角球机会，要怎么去选择？罗塞尼尔在场边是手舞足蹈，角球给到前点，切尔西这边还有机会。这是二九号福法纳想要去抢二点，应该是和对手的队长孔萨撞到一块了。再来看一下两个人，其实在空中都有动作，但是不至于说是给牌犯规。切尔西队的进攻线呢，像是若昂·佩德罗包括帕尔默，是这场比赛去破局对手防线的一个关键。福法纳呢被撞了一下，看来也需要缓一缓，但是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去比赛。两队今天的动作呢都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对对手的腿部有一个明显的放铲，基本上都是奔着球去的，没有太大的动作，没有火气。哦，这是菲尔·帕金森，英冠球队雷克瑟姆的主教练。下一轮比赛在足总杯里，他们将对阵切尔西队，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是来到维拉公园球场去观察对手，观察切尔西队。菲尔·帕金森曾经带领英格兰不同的四个级别的球队打进在温布利举行的决赛，同时呢，职业生涯是六次带领球队完成升级，也是英格兰的名帅。今天这场比赛开局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非常的不理想，进入状态更早更快的是阿斯顿维拉，就看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去调整。现在看还需要尽快的忘掉之前的丢球，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去踢。切尔西队中前场的攻击实力呢绝对不在维拉队之下，甚至个别位置上非常的有优势。现在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加上恩佐·费尔南德斯和里斯·詹姆斯这两个位置，这是需要在上半场这段时间里继续加强攻势的位置，因为之前他们踢得比较自信，我现在就是要延续此前的表现，按照正确的思路踢下去。维拉队又来反击了，左边路的机会，我给罗杰斯直接打门，

根森呢没有第二脚去补射的机会。恩佐菲尔南德斯这脚渗透传得不错，但是呢马特森他的位置感很好，又是把这个球给拦截下来，切尔西队没有这种打快速转换的机会了，只能是落阵地。恩佐菲尔南德斯这球不越位到禁区内，直接给到门前，漂亮球进了，切尔西队第35分钟扳平比分。若昂佩德罗这球呢是若昂佩德罗打进的，但是之前策动进攻的是恩佐菲尔南德斯，精准的找到了右边路的古斯托，而且那个球没有越位，传球的时机呢掌握的也是恰到好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切尔西队中前场的进攻能力，在很多位置上都是在维拉队之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古斯托直接给到门前，相当于是若昂佩德罗一个打空门的机会。

艾梅里和罗萨尼尔两人的表情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当然艾梅里在入主阿斯顿维拉之后呢，这支球队也是发生了脱胎换骨一样的变化，在转会市场上的很多操作，包括他们在既定战术的选择上，跟过往几个赛季相比都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比赛第35分钟，切尔西队是扳平比分。这场价值6分的关键之战，这是在比赛不到40分钟，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右边路还有机会，切尔西队能不能抢断之后就地的去打一次转换？今天不管是奥纳纳还是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后腰位置上压力不小。另外就是在两个边后卫位置，马特森和卡什，这两个点呢也对中路要形成一定的保护。右边路还有机会，这球选择内切之后，然后分到右边路，点门前还有，还是让若昂·佩德罗去抢点。这个球的位置传的有一点像当年切尔西队找中路的迭戈·科斯塔的那种感觉。维拉队还是他们既定的战术去稳守反击，不是特别急于进攻。这场比赛前面接近40分钟的时间呢，还是切尔西队占据着场上的主动，而且把这个节奏都是控在自己的脚下，给到阿斯顿维拉这一侧他们发挥的空间呢并不够多。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福法纳和查洛巴两个人把位置前提的比较明显，再加上切尔西的整体的阵型前提，事实上呢给阿斯顿维拉队向前出球的空间会变小很多。而且马上这个压缩空间之后断球或者说是下脚，让布恩迪亚回撤到后场去接球，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危险的。

前推荐给到左路，江大乔，江大乔有机会传进去，这球真是危险啊！多亏了孔萨，孔萨这一脚如果不是拦着的话，那身后的若昂佩德罗很有可能还有一次好机会。今天这两个边路，加纳乔、帕尔默，还有哈托和古斯托，边锋和边后卫的进攻都是非常犀利的。切尔西队继续在右路控球，里斯詹姆斯接应一下，哎，这球切尔西队出现失误了，维拉队转换的机会来了，局部四打三。同时呢，查罗巴的退守也很积极，看这次进到禁区里打门，球进了。这次阿斯维拉将球打进，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十一号沃特金斯，这是比赛的第40分钟，抓住了切尔西队后防线的漏洞。罗塞尼尔看到球队这样的后防线表现，表情也是比较急躁的。与刚才查罗巴的回防位置相对来说是非常靠前的，哈托呢去帮他补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切尔西队这个丢球，再来看切尔西队后防线上比较空虚，中后卫有人没有回来，查罗巴的位置还在持球人的身后，但是这个球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也需要等待一下主裁判最终的认定，这个球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越位。 VAR 现在已经介入了，所以呢，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确实阿斯顿维拉队主场的第二个进球有可能会被吹掉。

最后这下打门没有问题，但是关键的就是沃特金斯接球，接球这一瞬间是不是越位？哦，最终决定是没有进球，越位，比分牌呢又改回1-1。再看这个角度，探出的手臂、探出的膝盖和脚尖位置，越位了。科萨尼尔之前的这种发泄，可以暂时的收回了。这是刚才丢球的一瞬间，埃梅里那边的教练组和切尔西队教练组，罗塞尼尔是完全不同的反应。但是现在呢，两个人的心情又是跟刚才完全不同，又是完全颠倒的状态。切尔西队这个赛季呢，其实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伤病的侵袭，像是基滕斯、威廉，包括赛季报销的科尔威尔。这次给到禁区里，他那次高空球摘的还是比较稳，加上红牌停赛和禁赛的内托以及穆德里克，左边后卫呢库库雷利亚，是他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遇到一定的伤病困扰，也是在赛季中期非常考验阵容深度的一个时刻。查鲁巴刚才这个丢球啊，他多少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之前我们在转播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切尔西队后防线相对来说不那么的稳定，后防不稳，那么查鲁巴刚才的回防位置一直跟在球的后面，

甚至需要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多亏了这个进球是越位，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后面的比赛时间里查罗巴必须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是对前场再次断球，好机会，帕尔默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明斯是先抢先一步把球扑到中底线。

就是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要补时八分钟的时间，角球开出来，看头球，第一点呢还是奥纳纳把球顶出来，中场附近双方的这个争抢还是非常激烈。再次抢断回来，比赛仍在继续。维拉队上半场比赛打成一次打身后的转换进攻了，之后呢一直是坚定地执行这个战术。不过切尔西现在开始有所防范，也不想再给对手这样的机会。今天的切尔西队右路的古斯托这一侧打得非常的活跃，有机会就跑，有机会就前插，他这个位置甚至有的时候要跑到帕尔默的身前，然后呢让恩佐费尔南德斯有机会去给他调度一下。瞧左边路的机会，哈托进到禁区内。这哈托这个位置呢，上半场到现在相对来说还是踢得比较低调，但是整体来说表现是非常沉稳，有机会就坚决的去前插，后防线上呢也会帮中后卫去补防。这球奥纳纳似乎腿部出现了拉伤，奥纳纳呢今天在后腰的位置上承受的是来自恩佐菲尔南德斯包括里斯詹姆斯双侧的压力，另外呢切尔西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给他的这个压力也不小，很多时候呢他需要去回撤到禁区前沿，甚至是跟中后卫们一起去进行协防。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1。

切尔西队还是在后场的倒脚，现在上庭补时已经快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当然上半场的这个比分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球队的机会不算多，而且呢还有一次对手因为越位的进球取消，现在看上去运气还不错。加纳乔，卡什对他是紧追不放，恩佐菲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机会来了，球又进了，2-1。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把比分变成2-1，尽管呢有阿斯顿维拉的球员不断的在喊越位，但是这球现在在计分牌上显示的是2-1，进球有效。埃梅里的球队再次陷入艰难的境地。这球呢也要归功于加纳乔，他的这个位置把球护住给到恩佐菲尔南德斯，菲尔南德斯相当于是一个进攻的发动机一样，传球的一瞬间不越位。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已经梅开二度了，打进两球，这球也需要去检查一下是否越位。罗萨尼尔再次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里，这球应该是进球有效的，最终决定进球有效，没有越位。罗萨尼尔上一次看到 VAR 去检查是否越位，那个时候是事关于球队的失球问题，当时呢很紧张，这个球是否能够打进也是略显局促，因为事关切尔西队能否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手握主动。把球赛给到门将约根森的脚下，上半场比赛切尔西队似乎不打算再继续进攻了。我们看一下，这是刚才若昂佩德罗所处的位置，接到恩佐菲尔南德斯的传球不越位，这球呢应该是判给了切尔西队的球权，若昂佩德罗的积极为球队换来了机会，好球，凯塞多再把球先给到中场哈托的这个位置。加纳乔，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快要到了，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似乎不想再继续进攻了，想要把时间消耗光，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进行倒脚。

0: 因为在今天伤停补时的阶段呢，也去检查了 VAR， 所以也需要把时间补满，保证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的竞打时间。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了，经过了九分多钟的伤停补时之后，切尔西队在客场2-1领先阿斯顿维拉队。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两支球队的下半场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思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传播的英超联赛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经过了上半场比赛的交锋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1，切尔西队领先着阿斯顿维拉一球。这场比赛是事关六分的欧冠资格之战，切尔西队是挑战者，阿斯顿维拉是守卫者。在上半场比赛呢，首先进球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维拉呢是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他们的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而且那个球呢，沃特金斯是轻巧的一漏，把这个球给漏开了。身后的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轻巧的一方式。但是切尔西队呢，还是依靠他们在中前场进攻的能力上的优势，是由若昂·佩德罗连进两球。当然，这两个进球主要的进攻策动者都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要着重提到的一点是，切尔西队的左右两翼非常的出色。贾纳乔继续拿到球。加纳乔和右路的古斯托这两个人呢，是让阿斯顿维拉队的防线非常的难受，再加上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传球策动，里斯·詹姆斯的扯动，给阿斯顿维拉的两个后腰位置上道格拉斯·路易斯和奥纳纳两个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马特森内切之后呢，没有出球，同时裁判也响哨了，阿斯顿维拉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这是古斯托的一个战术犯规。古斯托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球队扳平比分的那个进球里，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助攻者的角色。现在阵地进攻的阿斯顿维拉队实在是占不到任何的便宜，只能看一看他们的定位球。摩格罗杰斯远球直接打门，这球高出横梁，还是显得有些心急，因为维拉呢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里除了反击之外，确实在阵地进攻上占不到太多的便宜。球队的后防线比较稳固，确实不假，但是呢，维拉在中场的控制上，这球维根森真的是艺高人胆大，敢在门前这样玩。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上呢，切尔西队明显是强于维拉队，维拉队也是受制于他们中场的人员伤病的困扰，很多时候呢机会能够创造出来，或者说是思维已经想到那儿了，但是球员能力没有跟上，

马特森，奥纳纳先把球摘出来，和格拉斯路易斯给到右路。切尔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真的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中前场对于维拉队的空间挤压上，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好向前出球的点和位置。当这个球来到切尔西的脚下的时候，总是能够就这种球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加纳乔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打到维拉队的身后，活跃的加纳乔呢能够去搅乱对手的防守。我们再来看这球传球的一瞬间，加纳乔还真是处在不越位的位置上，

切尔西队的中后场的拦截做的明显是比上半场呢要注意力集中很多，还是不得不提到他们在上半场比赛被吹掉的一个丢球，那是维拉队抓住机会打快速反击的一个进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吹掉了，还是暴露出来切尔西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不稳定性。查洛巴当时呢是回防不及，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只能说让左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但是呢同时就意味着当时切尔西队后防线上守人只剩下一个中后卫福法纳，还有一个边后卫是哈托，

让佩德罗，现在切尔西队肯定非常担心他的伤情。卡尔默把球给到右边路，

维拉队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但是我们看啊，若昂佩德罗的一个战术犯规，这球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认为显得有些没必要。佩德罗的一次战术犯规赔上了一张黄牌，不过现在呢，切尔西队手握领先，比较主动，马上投入到转换，让佩德罗左顾右盼之后，还是选择往内切，帕尔默，还有

机会给到中间去，补射再打，球进了，3-1。这球呢是10号帕尔默将比分变成了3-1，完全是打穿了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切尔西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展现出来之后，现在是让维拉队根本接不住招。门线上的达米安·马丁内斯的能力确实强，但是防守呢也不能只靠一个门将。再来看，又是在中场附近断球之后，中后场断球之后，切尔西队马上投入转换。加纳乔那一侧在跑，同时呢帕尔默这一侧也在跑，给到帕尔默。里斯詹姆斯跟他的一个换位，正好呢让帕尔默在禁区线附近，在禁区里有一个好机会去打门。而这球达米安·马丁内斯他的第二次扑救，对于门将的视线来说有一些干扰。罗塞尼尔这个进球跟上半场比赛那几次进球出现的时候他的画面，他又是完全不同的心情。这样开场不到60分钟的时间，切尔西队已经打进3球，完全是把开局的那个可怕的状态丢到一边去了。古斯托，这球没有回传门将。里斯詹姆斯，这边路这球传的稍微慢了一点，因为古斯托呢跑大了。若是手臂上有一定的小动作，两队的27号古斯托和摩格罗杰斯。犯规，这是判了阿斯顿维拉队的27号摩根罗杰斯的犯规。这两个人手上都是有拉拽动作。

再来看，因为到最后这下动作的时候呢，摩根罗杰斯确实带着一定的火气，直接是把人给掀翻了。裁判呢也是非常果断的给他出示了黄牌。这球摩根罗杰斯带着比较大的火气，

断球，维拉队这边的机会，沃特金斯禁区里。切尔西队这次后防线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而且表现非常出色。切尔西队断完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进攻很流畅。鲁斯托再传，这球直接是传给门将，就是这次反击的推进位置太接近门将。到下半场比赛呢，维拉队对于加纳乔这一点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呢，切尔西其他的位置上的队员会比较主动地站出来，像恩佐·菲尔南德斯，包括凯塞多，尤其是凯塞多，他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舍弃的是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参与，或者说呢，把这个进攻的节拍器完全地交到恩佐·菲尔南德斯的脚下。

场的博加德。德拉队在中前场，看看他们的阵地进攻能不能去多一些创造性。切尔西队的二十号古斯托，他的这种防线上的强硬表现，很多次的限制住了阿斯顿维拉的进攻，维拉队的角球。双方在禁区里手臂上都是有一些小动作的，约根森和布恩迪亚。哎，这个球，古斯托，切尔西队二十七号古斯托。他和维拉队二十七号摩根罗杰斯的这个恩怨啊还没有了结，摩根罗杰斯带着火气去踢球，就直接把古斯托给扔进球门里了，直接开始摔跤了。战术角球，马特森给到禁区内，这球离根森的身体也比较近。切尔西的反击机会，帕尔默。然后帕尔默呢，这球没有太好的转身的机会。马特森今天在左路还是很积极，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当这个球在切尔西的脚下去打传控的时候，去控制节奏的时候，阿斯顿维拉就会显得比较被动。

是传到了切尔西的脚下，卡洛巴完成断球。阿斯顿维拉队连续做出人员调整，19号桑乔上场。换上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另外呢换上6号巴克利，31号里昂·贝利也被换下。调整的47号阿里松换上，一下换3个。这是把前锋往场上派，桑乔包括阿里松再加上6号巴克利，他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球员，而且在防守端能够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比赛差不多还剩下半个小时左右，埃梅里的球队要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发起总攻了。两个球的差距呢，至少还可以去追一下，但如果说被切尔西队再进一个，那这就是这场比赛如果输了就是里外里输6分的比赛。卡尔莫给到加纳乔的这一侧进了禁区，非常无私的传球，帮助22若昂佩德罗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样比分来到4-1。若昂佩德罗这个球打进之后，本场比赛是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加纳乔那一侧呢，其实自己打也没有问题，但是他知道位置更好的若昂佩德罗，他需要去无私的分球。刚才呢，我们又看到了场上维拉队后防线短暂的真空，非常可怕的空当，而且这个巨大的空当直接是等于说把达米安·马丁内斯暴露在对手的前锋的面前。再来看古斯托接球之后

帕尔默这个位置也不越位，帕尔默和加纳乔的连线，这球不越位，交给若昂佩德罗之后，他就是可以轻巧的把球碰进去，碰进球门就可以了。维拉队刚刚换上

四个球，完全不同的心态和状态。切尔西队准备把三号库库雷利亚还有四号阿达拉比奥尤给换上来，换上两个后卫，因为库库雷利亚呢在此前的时间里呢他是受伤的缘故，所以呢这场比赛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去找一找状态。换下的是恩佐菲尔南德斯和29号福法纳。阿达拉比奥尤呢，在这个字幕上，我们只看到了他的名字托辛。后防线上还是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因为丢球过后，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开始加快进攻节奏。再来看，这球是解围，直接打到了进攻队员的腿上。今天切尔西队开球门球呢，应该说是有一些设计的，但是呢，这种传球、这种开球的方法，有的时候会招致维拉公园球场球迷的嘘声。里斯詹姆斯先把球给到后卫，今天已经不止一次约根森出现这种情况，在自己的门前去大胆的带球。十号帕尔默，库库雷利亚又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进到禁区里完成传球，这球呢给到加纳乔的脚下，结果呢这个推射呢是被马丁内斯给挡出去了。切尔西队今天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多了，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整体不管是后防线还是中场还是前锋，心气儿啊完全都卸掉了，似乎在场上有一些无心恋战。罗塞尼尔虽然是抱头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表情啊，嘴角非常的难压。好球，找替补登场的前锋，这球呢是被里斯詹姆斯积极的回防给破坏。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也提到过，是一场关键的六分之战，事关欧冠的资格，维拉队呢必须要去保住前四，切尔西呢则是必须争夺前四。哎，这个球亚布拉罕今天这种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埃梅里现在算是把所有的能用的前锋全都给扔到场上，球队呢现在进攻是一潭死水，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切尔西队则是在打进三球甚至四球之后也开始收缩防守。这场比赛没有说打得太过于艰难，除了开场两分钟的那个丢球之后，切尔西的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在走。桑乔给到中路，摩格罗杰斯呢他的心态崩掉，差不多是今天这比赛踢了60分钟的时候。桑乔巴克利，巴克利这球没有远射，

22号马特森。裁判员这时候响哨，示意切尔西队在场边有人员调整。9号前锋德拉普准备上场。另外呢，17号安德雷桑托斯也在场边准备上场。换上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要换下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佩德罗今天呢上演了帽子戏法，可以说他的表现也配得上维拉公园主客场所有的球迷为他送上掌声。同时10号帕尔默也被换下。内切，但这球没有能够控住，好在队友呢有一个保护作用。桑乔直接是起球，但现在看呢，维拉队在禁区前沿的进攻还是显得有些乱，缺少章法。贡萨两个队友之间让了一下，给到右边路，传到禁区里呢，切尔西队的4号托辛还是非常的积极，把球这里给顶出去。换上场之后呢，4号托辛阿达拉比奥尤也是主教练需要去考察的对象。埃梅里的球队这场比赛输了之后啊，会被切尔西队缩小分差。当然这场比赛之外，他可能还要担心的是曼联队那场比赛的结果。如果说曼联队这轮输球的话，对于维拉队的位置来说还算说得过去。如果曼联队赢球，则是有可能呢进一步的给拉开差距，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呢交给纽卡斯尔联队。同时呢，下一轮比赛维拉队要去客场挑战曼联，这是联赛第3名的一场争夺战。再到身后去，19号桑乔，5号明斯那边在要球。维拉现在是两个中后卫，5号明斯和4号孔萨全都是压过半场，而且来到禁区前沿。库雷利亚加纳乔是一直在场上没有被换下。切尔西队现在这个状态有点像今天上半场比赛2-1领先之后的那个样子，有一点着急回到更衣室，想要把这个比赛的时间尽快的消耗光。他们是恨不得这个比赛的计时器啊转的速度再快一点。还是切尔西队的球权，4号里斯詹姆斯。今天的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啊，比分来到4-1之后，维拉公园的这些主场的球迷开始纷纷退场，场内出现了大量的空座。这场比赛维拉的球迷提早的离场，

也确实是需要给维拉队场上的队员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反应吧，代表着对球队表现的不满。开局是比较顺畅，而且是机会很好，也都把握住了，但是下半场在开场之后是连续的丢球，彻底的把这场比赛的悬念给杀死了。所以悬念失去之后，球队也逐渐的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巴克利，这也是曾经切尔西的旧将，哇，替补登场的是八号亚布拉罕，头球攻门，来自巴克利的传球打中了横梁。这球还是不越位，若昂佩德罗今天的表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很多时候让切尔西的球迷想起迭戈科斯塔。今天他也上演了帽子戏法，反超的传球再次的被詹姆斯挡了一下之后，化解了这次险情。下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哎，这个球亚布拉罕的这个动作显得有些没有必要，约根森这是被他撞到，而且很痛苦的倒地。维拉队全队就是一个非常急躁的心态，从首发到替补，27号摩根罗杰斯今天呢和古斯托两个人上演摔跤的这种戏码。再来看亚布拉罕，在门将手已经碰到球的情况下还上去伸脚，这次出脚呢显得有些没有必要。罗塞尼尔现在也是稳坐钓鱼台的状态，坐到了自己的教练席上，不再起身去指挥比赛。这球给到禁区内，也是不得已呢看到了达米安·马丁内斯再次气门出击。在今天4-1领先之后呢，切尔西队开始去考察他们在锋线上和后卫线上的替补队员，检验一下阵容的深度。像是伤愈复出的库库雷利亚，包括阿达拉比奥尤，以及替补登场的德拉普和安德雷桑托斯。罗塞尼尔手下的这批队员呢，还是阵容深度非常的不错的，而且现在球队面对的是三线作战，除了联赛、英超联赛之外，还有足总杯，还有欧冠的1/8决赛在等待着他们。这场比赛踢完之后，休息3天的时间，要和雷克瑟姆队去打足总杯的1/8决赛。另外在今天上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切尔西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雷克瑟姆队的主教练是菲尔·帕金森，

0: 坐在看台上去观察切尔西队的比赛表现。在3月12号，切尔西队呢要在客场，在欧冠的八分之一决赛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队，然后再过3天，又回到联赛当中去对阵纽卡斯尔联队。整个3月份呢，一直到3月22号，基本上切尔西队是3到4天要踢一场比赛。这个对于队内的体能、心情，包括他们的人员储备来说，都是考验。而多线作战呢，也会带来一些伤病的困扰。更多的比赛，更多的训练量，更多的战术演练，不管是心理上的疲劳还是身体上的疲劳，都容易在训练场或者说是比赛场上去有更多的伤员出现。巴克利把球给到边路，巴克利在自己职业生涯相对来说更加黄金的时期，他是在切尔西队踢过球的。切尔西队再次打转换，加纳乔的这一侧内切，德拉普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德拉普先拿住。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球这次协防很关键，但是德拉普丢球过后一个战术犯规。而维拉队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呢，他们要在欧联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上对阵的是里尔队。好的，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切尔西队在客场是4-1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是先输后赢。凭借着20号入王佩德罗的帽子戏法，他们是成功的拿下了比赛。另外呢，还有一个进球是来自10号帕尔默。这场比赛的表现，切尔西队可以说他们在客场是非常的令人信服。而在多线作战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在联赛的这种稳步前进，缩小了和身前对手维拉队之间的差距，也让他们对下个赛季继续能够去征战欧冠充满了信心。好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

0: 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
1: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0: 是。
1: 好球，反角度的红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教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

0: 这是非常恐怖的净空数值，
1: 是
2: 72。
1: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一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是这事儿。
1: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一泽就会吃亏啊。
0: 嗯。
1: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0: 嗯。最好的办法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1: 嗯，
0: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1: 是，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1: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好球
1: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吉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吉金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

0: 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
1: 是。
0: 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2: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2: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2: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

0: 齐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红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
0: 穿上
1: 机，
0: 去
1: 调
0: 啊。
1: 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只要杆法控制得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

0: 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1: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1: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啊。
1: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2: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
1: 7-4，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4: 嗯，
3: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4: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3: 嗯，
4: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了。
4: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3: 应该再多走一些。
4: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3: 粉球被站点了，
4: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3: 对，
4: 对，
3: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4: 嗯，是，
3: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4: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3: 嗯
5: ，safe。
4: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3: 嗯，
4: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5: 我一直赛跑。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个球打厚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面。

0: 汤普·威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玉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玉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

0: 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

0: 上十环。
1: 22。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卸卸。关机处理。
0: 而且维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2: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2: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2: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抬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2: 嗯，
0: 就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2: 嗯，

0: 设计服。
1: 你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法。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
0: 没
1: 球！
0: 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

0: 方一个，
1: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0: 嗯，
1: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没问题，这局啊。
0: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1: 是。
0: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1: 就断了。
0: 对，
1: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75.
1: Oh, 球，漂亮。

0: 看吴一泽能不能在回忆干单干百分干啊。
1: 嗯。
2: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
2: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0: consistent.
1: Hmm, 中干啊，稍高一点点，灯杆来弹一过。
0: 穿起速度。
2: 彻底解放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1: 到
0: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1: 嗯，
0: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1: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嗯
1: 嗯，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清妍雅，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
2: 十七岁，
1: 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0: 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1: 45
0: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100-100。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歉。112, 115.
1: Twenty-four.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宇泽的左手啊，
2: 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2: 单杆137分。
1: 嗯，
2: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宇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2: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1: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2: 太准了，
1: 真是准，
2: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2: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2: 可能都觉得，哎，吴宇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2: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2: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宇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Testing. Something.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传奇4。

0: 把这个地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本身红球队就没有那么聚集，想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
0: 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要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4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 吴宇泽在职业的。

0: 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1: 对，
0: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1: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0: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1: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穆伊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艾特。
1: 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杆啊，嗯，
1: 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1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

0: 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 ，K 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0: 左下地带啊。
1: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0: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0: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0: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就是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John Higgins 39 has entered.55，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2: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常态了。
0: 嗯。

0: 这时要开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1: 打后了，
0: 嗯，
1: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2: 保三进，谢谢。
1: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嗯，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
1: 串，
0: 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2: 打后了。
1: 吴一泽串球。
2: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2: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2: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2: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1: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点。

0: 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1: 嗯，
0: 二三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down。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哲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漂
2: 亮，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25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16 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1: 对
0: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2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

0: 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赛事的第二天。那昨天我们为您呈现的赛事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在苏黎世的街头来进行的街头项目的比拼，主要是铅球、跳远、跳高、撑杆跳高的项目。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场地赛的重要的环节，今天项目非常的多。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较量，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介绍这些运动员。纳赛尔，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在最外道呢，第八道是波兰的选手布克维茨卡。布克维茨卡是波兰的400米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2023年他也拿到了一块银牌。在第七道呢，是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六道刚才介绍的，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来自巴林的运动员埃德纳塞尔，他曾经拿到过2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保利诺，保利诺是3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去年的巴黎他也拿到了金牌。在第四道是挪威选手贾格尔，贾格尔的个人最好成绩49秒62，这也是挪威的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英国的国家纪录保持者，49秒29的个人最好成绩，奥运会上呢曾经拿到过个人项目的第五名。第二道是荷兰名将克拉维尔，克拉维尔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选手，个人项目呢他的最好成绩在49秒58。在第一道是智利选手维尔，2次拿到了南美洲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83。从成绩和目前的状态来看呢，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是纳塞尔和保利诺之争。纳塞尔今年4月份跑出了48秒67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保利诺呢是48秒81，在6月份跑出来的。今年女子400米这个单项上呢，只有3个选手能够打开49秒大关，

0: 除了纳赛尔和保利诺之外呢，就是美国的名将麦克劳林。麦克劳林今年基本放弃了400米栏，专攻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他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
1: 在，
0: 注意五六两道的选手争夺。比赛发枪之后，纳赛尔的起跑是相当凶悍的。保利诺现在稍微落后，安宁现在处在所有选手的领先位置，纳赛尔现在上来了。纳赛尔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在弯道的表现相当不错。纳赛尔和保利诺，纳赛尔现在稍微领先，保利诺在后面拼命的追，看这个直道能不能追回来，差大概2米，没机会了。最终还是纳赛尔，来自巴林的选手纳赛尔拿到了金牌，48秒70，也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这非常接近他自己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纳赛尔保持了极高的水平。这也是纳赛尔时隔6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他上一次夺冠是2019年的事儿，也是在这片场地上，在苏黎世。挪威选手贾格尔拿到第3，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智利选手维尔在第4，也刷新了新的智利国家纪录。纳赛尔这一枪跑的水平确实非常高，48秒70的成绩。起跑加速就非常的凶悍，此后呢途中的节奏保持得相当好，最后进入直道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领先保利诺有2米左右了，在直道还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最后的30米是稳操胜券。实际上呢，今年到了下个月的世锦赛，在东京啊，这个世界锦标赛作为今年田径最高水平的赛事，大家在女子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上呢，就是关注纳赛尔、保利诺，包括麦克劳林的争夺。因为麦克劳林今年也打开了49秒大关啊，所以让我们对于他的400米平跑的世锦赛表现有非常高的期待。当然，麦克劳林呢，归根到底，实际上他也是希望用400米平跑的高水平来促进自己的400米栏的顶尖水平。他作为400米栏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希望在今年呢400米单项上有更大突破。好，我们来到男子的跳高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25，没问题，非常的轻盈。2米25，第一次就过杆了。今天的男子跳高呢，其实有点遗憾，就有一些名将呢没有来参赛。大家看到现在比赛的名单了，多罗什丘克第一个越过2米25，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那么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新西兰的选手哈米什凯尔今天在，啊，这就是凯尔。但是有一些选手呢，就选择了这个总决赛必不出战。先看凯尔，2米25也很轻松，没有问题。那么有些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整个赛程的安排考量，比如说，因为9月13号，等于是不到20天之后吧，就要展开这个田径世锦赛的争夺了，在东京。那么很多选手呢，有自己整个参赛节奏的一个考虑，所以有些选手呢也放弃了年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就比如男子跳高，像韩国的名将于相赫，啊，他就不比。所以这个也是各自对于比赛的不同赛程安排的考量吧，啊，包括比赛重心的这种分配，精力的体能的分配。美国选手尤文·哈里森，他2米25前面出现了问题，第3次机会，啊，终于跳过去了。尤文·哈里森呢， 大家对他也不。

陌生，它是一个跳高和跳远两个方向上跳跃项目的全能选手，水平相当高，跳高能够来到2米36的个人最好成绩，跳远呢是8米47的最好成绩，这都是世界顶尖水准。跳高单项上，尤文·哈里森在23年上届世界锦标赛事拿到了银牌。现在横杆升到了2米28，哦，多罗西乌克2米28也是一次过去了。多罗修克呢，个人的最好成绩是去年创造的2米31。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6名。奥运冠军凯尔，2米28也没有问题。那么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男子跳高这个单项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最后冠亚军呢都是跳过了2米36的横杆。凯尔和美国选手麦克伊文啊，都是2米36，凯尔呢最后是因为失败次数少而拿到了金牌。尤文·哈里森啊，每个高度都出现问题，都是要到最后一次机会，看看2米28最后一次试跳。哎，这个在最后调步点的时候犹豫了，他明显有一个降速，就是这种犹豫呢是因为自己步点的判断的不精准啊，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犹豫，这一犹豫降速了，因为你在那个阶段他就像飞机在跑道上起飞一样，你不能够在那个阶段突然把速度降下来，你就起不来了，因为你的初速度已经损失掉了，你想再加速跑道已经没有了。所以尤文·哈里森呢，他最后这个2米28最后一次试跳是步点没有踩得太准，最后的起跳之前有一个倒步降速的动作，这影响了他起跳的初速度。凯尔现在跳2米30，第二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的2米30没问题了。奥运冠军凯尔第二次2米30的高度越过去了。那么今年呢，到目前为止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男子跳高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莱申科，2米35的成绩。现在场上应该就是凯尔和多罗修克的较量了。2米30的高度，凯尔已经率先过杆，多罗修克最后一次跳2米30，哦吼，有了！这一跳还有点运气呢。其实小腿外展的时候打到了横杆，横杆微微颤动，但是没掉。2米30，多罗修克也过杆了，这样横杆要升到2米32，应该是。多罗什修克今年3月份在室内赛季呢，曾经跳过2米34，这也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天美国选手麦克伊文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状态并不好，只过了2米13，这是一个重大意外。2米32的高度，哈米什凯尔先跳。有了，嘿嘿，凯尔真是越跳越顺畅。你看他这个状态现在非常的轻松啊，心里的包袱也没有，在享受比赛，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跟现场的互动也特别好，被包裹在现场的非常好的观赛氛围当中。接下来压力就丢到了多罗什丘克这一边。苏黎世的这个体育场，列支格伦德体育场呢，它是一个相当老的体育场，

0: 它最早是始建于1925年，是100年前的体育场，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它全面翻新了，原地应该是拆掉了重建的，所以现在这个场馆呢是一个全新的列支哥伦德，它是老的体育场的原址重建。好，多罗斯休克。哦，他直接免跳2米32，在2米34的高度上去和凯尔做较量了。哎呦，这一下真可惜啊！多罗斯休克高度其实已经够了啊，在起跳那一步呢，完全做了很好的速度转化，身体也在空中充分腾起来了。但确实这高度呢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容错性了，2米34是他的极限高度，个人最好成绩，所以每个细节要做到完美。那最后呢，身体的重心过去之后，小腿腕展这一下稍微慢了一点点，这样2米34多罗斯休克就没有过杆，因为他2米32也没过，他是免跳2米32，直接挑战2米34，想用这个方式呢来改变比赛节奏，把压力给到凯尔那边，但是这样的冒险的策略没有成功，这样凯尔就以2米32的成绩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奥运冠军凯尔。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较量。女子1500米呢，今天最大的遗憾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耶根啊并不参赛。那么基普耶根呢，也是选择了不来参加总决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9月份的世锦赛上。像这些选手呢，这些世界顶尖的高手，他会有自己的参赛的节奏和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安排。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切尔切尔，他具备打开4分大关的能力。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他也是在上一站布鲁塞尔站的分站赛最后时刻压哨拿到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我们看到了肯尼亚选手恩乔雷、美国的运动员员辛克莱尔、约翰逊、麦克林恩、法国的杰莱默，还有瑞士本土的选手温德。温德呢是拿外卡参赛的。
1: On your mark。
0: 比赛开始。今天比赛有一个兔子，有个领跑员，他是按照3分55秒这样的成绩目标去领的。今年呢，女子1500米也是一个大年，因为基普耶根，我们刚才提到的肯尼亚的名将基普耶根呢，在今年7月份美国尤金的钻石联赛呢，是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也是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做了提升，来到了3分48秒68。那么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她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3分50秒大关的女子选手。基普耶根呢，今天是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备战9月13号开始的世锦赛。所以今天看看，在缺乏了基普耶根的情况底下，谁有更高的水平去冲击总决赛的冠军。从能力上来看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应该是有机会的。那么另外呢，像切普切尔齐尔，包括他的澳大利亚同胞哈尔，将会对他形成挑战。赫尔现在是紧跟在兔子后边，兔子比赛特是按照3分55秒的节奏在领，还需要在2分03秒的时候完成800米。 好，比赛特领到800米退出了。哇，这兔子领的水平也非常高啊！你看赛前就是2分03秒的成绩参考值，这800米，最后是2分03秒35，非常精准。现在杰西卡·赫尔已经开始加速了，这速度确实加得比较早啊，这会让最后的冲刺比拼充满了悬念。杰西卡·赫尔呢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现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伊洛姆是超过了他。最后一圈了，还是赫尔在领先。切尔紧随其后，另一个澳大利亚运动员哈尔在第三的位置。杰西卡·赫尔现在越跑越快，领先优势正在扩大。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这一枪跑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切尔希尔在后边追他，但是差距已经是被拉开了。杰西卡·赫尔稍微有点掉速度了，在终点线前他应该是被切普希尔超过了。他发生了什么？杰西卡·赫尔在最后突然力竭了，就冲到最后的直道的50米突然力竭，速度掉得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进入直道的时候他还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但是最后时刻被切普希尔超过，3分56秒99，以3秒的差距，切普希尔超过了赫尔，实现了绝杀。赫尔应该是最后时刻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反应，要不然这个直道啊，最后的30米不会掉速掉得那么厉害，就完全是脚步发沉，跑不动了。这枪给自己跑崩了。杰西卡·赫尔呢，其实今天采取的比赛策略是比较侵略性的，也是比较冒险的。在800米之后，他就始终处在一个领跑的位置，而且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比较快，他的加速的时间点也相对早。那么这样的比较威胁性的跑法呢，也是使得他一度占据了非常明显的领先的优势。你看，握有这么大的优势，10米领先，最后掉速度掉的无力支撑。你看，就最后30米的事儿，被切普希尔切尔在终点线前超过。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就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完全在最后时刻崩了，他哪怕连稍微加一点点脚步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另一个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是拿到第三。你看赫尔在过终点线之后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腿都发软了，感觉他这个身体状况也不是处在一个最佳。这样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希尔切尔拿到女子1500米的冠军。肯尼亚在这样的项目上确实人才辈出，这项目真正的王者基普耶根还没参赛呢。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较量。

0: 男子1500米的较量，我们会看到努古塞，这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哈普茨，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荷兰的拉罗斯，这是今年进步特别快的运动员。科克，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然后是蒂莫西·切鲁伊约特。这个项目曾经的王者。男子1500米的较量会非常的激烈，努古塞、哈普茨、拉罗斯、科克、切鲁伊约特，这都具备3分30秒以里的能力。今天这个争夺呢，有可能把冠军成绩会推到3分28秒左右这个区间。
1: On your mark.
0: 比赛开始，男子这边竞争相对激烈，12个选手，有2个兔子，这2个兔子呢是按照3分27秒49的成绩来领的，所以800米呢是1分51，将会在1分51的时候完成800米，退出领跑。哈普茨和科克并驾齐驱，紧跟在2个兔子后边，努古塞也保持着节奏。
1: 第
0: 一个400米用了54秒62。节奏保持得非常好，要在1分51秒左右完成800。哈普茨、科克、努古塞现在是紧跟着兔子。兔子在800米的时候用时是1分51秒68，非常精准。现在领跑的兔子退出去一个，还有一个在继续领。其他的选手呢，哈普茨、科克、努古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位次。拉克，另外一个兔子也退出去了。现在选手进入到最后的比拼，看谁先加速，谁先变节奏。最后一圈了，哈普茨现在是占据领先的位置。拉罗斯现在上来了，拉罗斯应该是从内道，现在超过了努古塞，拉罗斯现在超过了哈普茨，科克和拉罗斯现在处在领先的前两位。看最后的直道冲刺比拼，哈普茨还在追，拉罗斯从歪道超上来了。哇，拉罗斯最后时刻实现超越，3分29秒20，这个20岁的荷兰小将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3分29秒20。

0: 也是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拉罗斯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了3分29秒54，这个个人最好成绩，今天又做了突破，来到3分29秒20，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雷诺德切鲁伊约特拿到了第二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3分29秒91，科克拿到第三。所以男子1500啊，这最后的冲刺比拼是非常激烈的。此前排在前三位的哈布斯、卢古塞、科克都没有能够拿到冠军，拉罗斯是横空出世，最后一圈实现超越，比赛策略非常精准，而且制定的也很坚决。科克拼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了，但是最后时刻也被雷诺德切鲁约特超过去了，拿到第三。18岁的小将科克啊，这个比赛经验还需要再积累。确实，这种最激烈的、最高水平的较量当中，不仅是能力，更是临场发挥和策略的调整。今天笑到最后的是荷兰选手拉罗斯。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好，我们接下来看男子标枪，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第一枪，哇，第一枪就扎到85米啊，水平非常高。84.95米，你看，基本是85米的水平了。第一枪，沃尔科特今年是32岁，他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冠军，在伦敦他拿冠军的时候只有19岁。这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

者来自德国的运动员韦伯，看他第一枪，这枪出手力量非常的集中，速度很快。哇，第一枪扎到90米啊！我韦伯这个比赛的状态太好了，第一枪就来一90，这让其他选手没法比了。这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就是这样，你第一投如果成绩特别好，其他选手就懵了。91.37米啊，这一枪。韦伯这一枪是超过了他的 PB， 他的最好成绩此前是91.06米，今年在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上比出来的，这一枪91.37米刷新 PB， 而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下其他选手就没法比了，压力非常大了。乔普拉，印度的选手乔普拉，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第一枪其实水平也不错，接近85，但是有韦伯这种珠玉在前啊，乔普拉这个84.84米，看起来第一枪都算是一个水平不太高的发挥。其实这算是相当正常，甚至算是不错的一枪，在第一枪来讲。但是今天沃尔科特和韦伯这第一枪都太凶悍了。乔普拉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0.23米，他在东京奥运会拿到金牌之后，世锦赛是23年布达佩斯也夺冠了，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第二名。韦伯今天确实第一枪打底，这个让其他选手不寒而栗啊！91.37米的第一枪，看看第二枪。哎呦，这第二枪也在90米。韦伯，你这么强势的表现，让其他选手真是心理压力无比大，这怎么比啊？他是第一枪，其他选手就乱了。第二枪91.51米啊，哇，比第一枪又远了14公分，这太吓人了。这个又把自己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提升了14公分。这让其他选手真是压力山大，太难比了。乔普拉第一枪在将近85米，其实是个正常的发挥，现在需要更好的意志力，把自己的所有全能发挥出来。这枪出手速度不错，枪的飞行还不错，82米左右。今年乔普拉也曾经打开过90米，来看看，这是摩尔多瓦选手马尔达雷。出手速度不算快，这个枪呢就有点发飘，它在空中感觉就走的不是那么顺。这枪只有77米。现在是韦伯遥遥领先，这91.多米，因为第一枪就投出91.多米，这样其他选手是很难比了。叶哥，肯尼亚的选手，非洲纪录保持者，在世锦赛，在2015年北京也拿过冠军。这枪扎在82米左右。他这种鱼跃俯冲式的制动，36岁的老将。当然了，投掷类的项目，说实话，他的职业寿命是比较长的，有很多选手投到37、8岁还保持着顶尖的水准。
向原来的捷克名将。

泽莱日尼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都是能够比到很大年龄啊，包括像韦伯业三十岁了，他是在三十岁才真正的打开九十米，这项目本身成才呢就相对晚。沃尔科特，当然沃尔科特我们刚才说了，少年英才，十九岁就拿了伦敦奥运会的冠军了，2012年。这一枪不太够，82米多一点。因为今年呢，只有三个选手打开过九十米，在男子标枪这个项目上，韦伯、巴西的达希尔瓦和印度的乔普拉。那么只有一个选手在今天这场总决赛之前打开过九十一米，就是韦伯。结果韦伯上来第一枪，总决赛第一枪，91.37，你说这让其他选手怎么比？这枪在86米，韦伯枪枪都有。你看，在体能逐渐下降的情况底下，仍然可以有这么稳定的表现和发挥。他91.51这成绩，其他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挑战他了。德国呢，也是一个男子标枪的传统的强国。瑞士的选手维兰德，在德国之前啊，在这个德国现在的选手这韦伯之前啊，他曾经出过很多的男子标枪的名将，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特罗勒，这是目前的男子标枪的历史第二和第三人，都是德国人。当然，世界纪录保持者历史第一人呢，泽莱日尼，这个毫无疑问。捷克的名将，男子标枪的传奇，几乎就是标枪这个项目的代名词。瑞士选手维兰德最后一枪来到81.29，刷新了 PB， 主场作战，这个确实也是很好的表现了。而且维兰德是拿了东道主外卡参与这场总决赛的，能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就是他的实力其实硬实力和这些选手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在这样的 一场比赛当中，能够在最后一枪刷出 PB， 又是在家门口在家乡的比赛，这意义非凡啊。马尔达雷今天这感觉不温不火，整个的状态呢不太积极。也就77米多，最后这一投，啊，他的成绩是81.81。野哥，10年前的北京世锦赛他拿了冠军，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看看最后一次机会，他现在是82.01。这枪76.77米的样子，野哥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他就停留在82.01这样的决赛成绩。小普拉，最后一投，发力比较集中，速度稍微欠一点，这枪是85米线，应该在85米线，能够比之前的所有尝试都好一点，但是要挑战今天比疯了的韦伯是相距甚远呐。85.01，乔普拉在最后一枪终于过85米了，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样他上升到第二位。韦伯

0: 韦博拿到了2025年度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标枪的冠军，而且也创造了新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样的强势表现也是为9月份的世锦赛打好了基础。而且明天是韦博的31岁的生日，这个生日礼物确实太好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今天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呢，最大的看点应该在阿尔弗雷德的身上，我们一个一个到此来给您做介绍。在第一道是范德维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整。在第二道呢是新西兰选手霍布斯，也是大洋洲的百米的纪录保持者，10秒94。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希尔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77。第四道就是圣卢西亚的选手，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在第五道呢是36岁的老将科特迪瓦的选手塔劳，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10秒72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非洲纪录。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亚克莱顿，个人最好成绩10秒82。在第七道是英国的传奇选手，60米、100米、200米的英国国家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百米的记录是10秒83。在第八道是麦考伊，美国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6。在第九道是瑞士选手，东道主的运动员科拉，拿着外卡参赛的，个人最好成绩10秒95。今年呢，阿尔弗雷德的状态非常好，多次打开10秒80的大关。当然今年另外一个看点就是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夫森。梅丽莎·杰夫森呢是没有选择参加今年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因为就在上周啊，就在这个上周的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呢，他又是高水平的表现，又来到了10秒70的区间。而且梅丽莎·杰夫森呢今年是两次打开10秒70，一次10秒65，一次10秒66。那么今年的世界第二好呢就是阿尔弗雷德，他的个人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0秒75。今天略有遗憾，梅丽莎·杰夫森没有参赛，所以关注的焦点呢在阿尔弗雷德身上。当然我们知道百米这个项目呢容错率是非常低的，阿尔弗雷德要面对他左右两侧美国选手希尔斯和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的较量。
1: 对，
0: 第一枪发的有问题，是不是有选手抢跑了？迅速的响枪召回。镜头对准了塔卢，看来情况不妙啊！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是不是抢跑了这一枪？确实是，五道塔卢。甚至从画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了，就肉眼已经可以分辨出来了。当然计时器呢刚才提供的数据就更加精准了，他是唯一一个起跑反应时间在0.1秒以下的选手，也就是犯规了，这样塔卢吃到红黑卡被罚出。现在是抢跑的零容忍，36岁的老将塔卢第一枪发枪抢跑被罚下。塔卢在今晚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呢要比两项，36岁的老将是非常不容易，100米、200米两项他都参加，但是百米的第一枪就被罚下了。

塔鲁应该是申诉，他认为这个比赛他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现在裁判是不是让他带着争议先跑了一枪。瑞士的网球名将费德勒在现场观战。后来居上，比赛的前半程是蒂亚克莱顿其实在前半程的表现非常好，但阿尔弗雷德后程的能力很强。最终阿尔弗雷德又是一个10秒7区间的表现，10秒76拿到了冠军，表现非常强势。蒂亚克莱顿是10秒84拿到了第二名，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10秒94拿到第三，科特迪瓦选手塔卢还是 DQ， 最后给的信息就是没有成绩。蒂亚克莱顿前半程表现得非常的强悍，但阿尔弗雷德呢是稳扎稳打，通过自己良好的节奏在后程后来居上。前半程前30米，蒂亚克莱顿明显领先啊，50米左右，阿尔弗雷德完成超越，保持到终点，又是一个10秒7几的表现。这样的话呢，在9月份的世锦赛上，阿尔弗雷德和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弗森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真是太有看点了。两个选手今年都是状态异常的好，而且梅丽莎·杰弗森是拒绝出战这场总决赛，让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当然，梅丽莎·杰弗森今年在百米单项这个项目上没有输过，包括此前他也击败过阿尔弗雷德，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选择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避而不战，也是保持这样的心理优势留到世锦赛上。我们接下来看男子的百米飞人大战。南非的名将辛比内，美国的选手布罗梅尔，今天呢还有美国的选手科尔曼。在第一道是南非选手瓦拉萨，今年19岁的小将，也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百米两百米的双料冠军。二道是美国选手希克林，个人最好成绩9秒93。三道是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7，今年室内世界锦标赛的6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的名将布罗梅尔，世界锦标赛2次百米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也是南非国家纪录保持者9秒82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保持着牙买加60米的国家纪录6秒42的记录，在去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他也拿到了冠军，百米的个人最好成绩9秒88。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尔曼，6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6秒34的世界纪录。在第八道是南非选手

0: 马斯万加尼个人的最好成绩是9秒91。科尔曼、布罗梅尔、辛比内、布雷克这几个选手呢，这个赛季都具备打开9秒9的能力，都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一枪悬念还是相当大的。今天呢，莱尔斯是选择跑200米单项，百米不跑，再加上牙买加的选手吉肖恩·汤普森也不参加，所以好像竞争的含金量还没有推到最满，但是悬念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比赛开始，科尔曼领先，辛比内也不错，科尔曼还是稍微领先。哦呦，他和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9秒97。科尔曼、布雷克、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要通过高速摄影的判断来给出最后的成绩。最后应该是科尔曼赢了，科尔曼9秒97，辛比内和阿金布雷克是9秒98、9秒99，分列2、3位。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冲刺的极限比拼当中9秒97拿到了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冠军。这枪呢，确实好像大家这个竞争的实力很接近，所以悬念特别大，但是缺了莱尔斯，缺了吉肖恩·汤普森呢，确实竞争的含金量就不那么足。说实话，最后的冠军的表现，这个成绩也并不算是最理想，但确实夺冠悬念是延续到了撞线那一刻。相邻三个倒刺，5、6、7道的选手非常接近啊！当然，从最后撞线的情况来看，的确是科尔曼稍微领先，从肉眼也能看出来一点。在1道的南非选手瓦拉萨应该是拉伤了自己的大腿后侧腘绳肌，在比赛60米左右的时候伤了。好，那我们正在关注的是钻石联赛总决赛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关注比赛的进程。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求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钻石联赛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女子400米栏的较量，荷兰名将博尔，费姆克博尔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在这场决赛当中，他的实力是独一档的存在，因为美国的选手麦克劳林，小麦麦克劳林今年是基本上专注400米平跑了，所以400米栏他完全不比。我们来看看各个档次的选手，在第八档呢是挪威选手尤尔，尤尔的个人最好成绩54秒38，在第七档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也是南美洲纪录的保持者，53秒69的南美洲纪录，在去年的在东京奥运会他拿到了第七名。在第六档就是费姆克博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5，他和麦克劳林是仅有的两个能够打开51秒大关的选手。在第五档是牙买加选手奈特，世锦赛的第八名。第四档是斯洛伐克选手萨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58，这也是斯洛伐克的国家纪录。在第三档呢是意大利选手弗洛伦索，也是意大利国家纪录保持者，53秒89。第二道比利时选手范登布鲁克，比利时国家纪录保持者，54秒12。第一道是南非的范德瓦尔特，前世青赛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90。所以大家看，很多选手呢个人最好成绩都是53秒多这个区间，博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5，所以这个决赛在今天的阵容当中呢，他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只要平稳的比拼，钻石大奖就在等着他，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麦克劳林呢，因为专注于400米平跑，当然他这个400米平跑的专注呢也是曲线救国，因为麦克劳林已经是公开表达过希望最终能够打开人类极限，在400米栏这个项目上突破50秒大关。麦克劳林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所以他需要提升自己的400米平跑的能力，来推升400米栏的能力。
4: 赛
3: 回到今天的比赛现场，第六道的费姆博尔今天决赛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顺利的上第一个栏，他很轻松，在开局阶段呢没有跑得很激进，今天比赛只要平稳发挥就完全可以轻松夺冠。对他来说，比赛当中的核心关切是避免一切意外，避免失误，所以尽可能把这个节奏放得平稳。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你看博尔这跑得非常轻松。遥遥领先，看看最后能不能打开52秒呢？52秒18，这已经是赛会记录了。52秒18，费姆克博尔轻松夺冠，这也是他实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5连冠。过去4年他都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今年是实现了5连冠，52秒18，新的赛会记录。这样博尔的5连冠呢，也使得他成为。

0: 成为了杜普兰蒂斯，美国的女子铁饼选手阿尔曼之后，第三个在今年的总决赛实现五连冠的选手，52秒18也是赛会纪录。当然，对她个人的能力上限，50秒95能打开51秒的这种能力来讲，这比赛只是发挥了90%功力。斯洛伐克选手萨佩莱塔洛娃是拿到了第二名，53秒18，刷新了国家纪录。奈特拿到第三。那么包括9月份的世锦赛呢，费姆克博尔平稳发挥拿世锦赛的冠军，这个也不意外，因为小麦比400米平跑嘛，这个赛季完全专注平跑。麦克劳林的400米平跑在这个赛季也是世界前三的存在，我们也确实期待麦克劳林在400米平跑的能力提升之后回归400米栏赛场，真的可以向50秒大关发起冲击。费姆克博尔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两个最顶尖的选手在同一时代并驾齐驱，就更有可能向着人类极限去挑战去进发。博尔今天的比赛是非常轻松的，确实就是平稳，不要出意外。当然今年世锦赛对于博尔来说任务肯定还是很重，一是四百米栏，在这个麦克劳林不在的情况底下，他要平稳的发挥，守住自己的优势，争取拿到冠军。到世锦赛的赛场上，竞争会比今天的阵容竞争要激烈一些。另外呢，他承担着为荷兰队来比4×400米接力的任务，女子的4×4的接力和混合接力，他都需要去挑战完成。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在第九道呢，是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第七道，世界纪录保持者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他保持着45秒94的世界纪录。在第六道呢，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第五道，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拿萨尼尔。第四道是巴西选手利马。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巴西特，个人最好成绩47秒38。第二道是土耳其的阿坎姆，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14。在第一道是英国选手沙尔莫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30。今天瓦尔霍姆稍微有些孤独啊，我们说这个时代的男子400米栏的三杰，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今天三杰只有他一个在总决赛的现场出场。瓦尔霍姆的这个赛季也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6秒28，在8月中旬的波兰，在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跑出来的。
1: 赛，
0: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在第七道。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今天唯一能够去追他的可能就是桑巴了。瓦尔霍姆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 稳定的输出，保持着节奏。

这枪不错，46秒70，新的赛会记录。瓦尔霍姆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打开了47秒，这一枪非常棒。桑巴拿到了第二名，这样的瓦尔霍姆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400米栏的冠军。这场比赛和女子400米栏相类似，从参赛阵容来看呢，瓦尔霍姆平稳发挥，夺冠也没有什么悬念。因为今天另外两节不在嘛，我们说了本杰明和多桑托斯不在，到世锦赛的时候仍然是三王争霸的局面。因为去年在巴黎，瓦尔霍姆就输给了本杰明。

瓦尔霍姆在今天缺乏其他选手贴身追他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很好的节奏，最后46秒70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瓦尔霍姆也是希望在世锦赛到来之前把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能够调试出来，现在看起来比赛的状态和感觉都是非常棒，还有2周多的时间就要世锦赛了。46秒70新的赛会纪录，把钻石大奖冠军收入囊中。卡塔尔选手桑巴处在第二位。看女子8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荷兰选手德维特和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在第七道呢是东道主的选手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六道是英国的名将亨特贝尔，英国的15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是去年奥运会的1500米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他拿到了80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选手维利，他的最好成绩是1分56秒83。在第三道是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他保持了乌干达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比林斯，个人最好成绩1分57秒83。一道是法国的选手霍尔红。那女子800米这个项目上呢，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英国的名将霍钦森也放弃了参加年终的总决赛。霍钦森也是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比赛已经发枪了。今天主要看看亨特贝尔和维罗的争夺。荷兰选手德维特

都是兔子，他是按照瑞士的国家纪录1分56秒29来领的这个节奏。孔斯贝尔现在处在队伍的中游，他并不着急，可能要留在第二圈把这个能量。罗维特是荷兰跑400米的著名运动员，我记得他也是世锦赛、奥运会都比接力的，4×400米都是荷兰国家队的主力，就他来领这个四百呢，确实非常合适。他领到500米退出了，现在是维罗、马龙尼、维利他们最后的较量。瑞士本土的选手维罗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已经下直道了呀。亨特贝尔从外道要开始超了，亨特贝尔开始加节奏，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最后进入到直道的超越，他在追维罗。亨特贝尔步频非常的快，但是维罗压住了，在终点线前维罗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优势，东道主选手拿到了冠军。这个主场夺冠的感觉真是相当好，新的瑞士的国家纪录产生了，1分55秒91。这真是高水平的一枪啊！此前的瑞士国家纪录也是维罗保持的1分56秒29，这一枪呢，在亨特贝尔的追赶之下，他是把这个国家纪录推到了1分55秒区间，瑞士的新的国家纪录在1分55秒91。亨特贝尔和布尔红也都跑出了新的个人最佳，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也是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1分57秒29。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个人最好成绩22秒14。在第七道是美国运动员朗，美国运动员朗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女子200米的第七名。这是从最外道开始介绍亨特，美国的朗去年奥运会的第七名。第六道是美国的运动员巴特尔，个人最好成绩21秒95。第五道呢是美国的选手布朗，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21秒90。在第四道是英国名将阿什史密斯，刚才我们在100米的黑人大战已经见过他了，他是英国的60米、100米、20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塔劳史密斯，刚才我们在100米黑人大战也见过他了，36岁的老将，刚才100米的比赛出现了一些意外，200米希望能够及时调整心态。在第二道是美国选手普兰迪尼，个人最好成绩是21秒89。在第一道是科特迪瓦的选手格拜，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进入决赛拿到第八名。从今年女子两百米的格局来讲呢，阿尔弗雷德和美国选手杰西卡这个美丽莎·杰夫森和这个阿尔弗雷德这两个选手呢，都是实力很强的，也是保持今年世界前两位的成绩。

0: 他们俩呢也没有参加总决赛的200米的较量。
1: 赛，
0: 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朗和布朗现在是略微领先。最后的直道比拼，应该是美国选手布朗笑到了最后22秒13，他和阿什史密斯的角逐延续到了最后一刻。科特迪瓦老将哈罗史密斯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22秒25，拿到第三。阿什史密斯是拿到第二名。然后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将会看到莱尔斯。作为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人，也是现役运动员当中200米跑得最快的运动员，莱尔斯在这个项目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最外道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凡布莱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上都进入到了决赛。在第七道是博斯瓦纳的小将特波哥，在巴黎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异军突起令人意外。第六道呢是美国选手穆阿莱尔斯，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人。在第五道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多米尼加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86的成绩。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格雷戈里，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0。在第三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也是古巴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63。第二道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0。在第一道呢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昂武祖里克，今天的最大的悬念应该就是莱尔斯和特伯哥之争。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特伯哥赢了莱尔斯，在200米这个单项上。那么23年的世锦赛，莱尔斯夺冠，当时特伯哥是拿到第三。所以这两个选手呢，代表着现在男子200米的最高水平。当然，如果再算上美国的另一个选手贝德纳雷克，这就是今年世锦赛最值得关注的对抗点了。今天这场总决赛呢，就看莱尔斯和特伯哥。莱尔斯在8月初在尤金是跑出了19秒63，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特伯哥今年是跑出过19秒76。
1: 对，
0: 比赛发枪，特伯哥起跑非常快，莱尔斯起跑稍微落后了。特伯哥现在节奏很好啊，在弯道下直道的时候他稍微领先莱尔斯，现在开始提速追。莱尔斯稍微落后，进入到直道之后还是特伯哥压着一头，莱尔斯速度起来了，莱尔斯后程赶上。哎呦，撞线的时候莱尔斯应该是超过了特伯哥，这是压哨绝杀呀，这应该是一枪压哨绝杀，19秒74。嚯，莱尔斯19秒74压哨绝杀了特伯哥，特伯哥也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来到了19秒76。这枪决赛非常的精彩，莱尔斯呢在起跑阶段稍微有点慢，特伯哥的起跑加速弯道都充分体现了自己的能力。莱尔斯在弯道里头是明显落后的，感觉在起跑加速这个环节稍微有点放松。特伯哥呢最后

下了直道之后，贝莱尔斯是一路紧追，也就是最后十米实现了极限的逆转。看看弯道下直道，莱尔斯还落后了两米，到直道之后是奋起直追，最后十米的极限超越，压哨绝杀。莱尔斯的后程能力在这一枪充分表现出来了。也就是最后三五步的绝杀，0.02秒的优势。这两个选手呢，确实代表着现在男子200米的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莱尔斯在总决赛也是专注于200米，的确也把这个最好的比赛感觉在直道给拿出来了。前半程呢，还需要再好好的提升和总结，再去做一些改善。好了，感谢各位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

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张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难忘，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都是。

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施雨琦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示意其反超比分9-8。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一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

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让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石宇奇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

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石宇奇拿下第一局。

0: Lovell.
1: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0: Blake.
1: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2: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拦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这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拍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施玉琪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玉琪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玉琪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

哇！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

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旭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十二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

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哈、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界外，20-17，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石宇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石宇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石宇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石宇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